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的池教授给慧宇带来这样的一个选题，说人体啊

0: 有自带的终极疗愈系统。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儿哈。我们先来问候我们本期的嘉宾，来自我们吉林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胃腹部肿瘤外科主任池兆成教授。池主任您好。
1: 大家好，胡老师好。
0: 这个主题当中呢，有几个我特别感兴趣的词儿，叫人体自带，就这个自带的、天生的，爸妈给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叫终极的，也就是这个有点 plus 版了。挺厉害的一版。第三个呢，叫疗愈系统。
1: 对的。
0: 那咱给解释解释，您到底指的是啥呢？
1: 其实人体自带这个系统就是睡觉。
0: 哦，睡眠。
1: 啊、对，睡眠。睡眠，我们每个人都要睡眠，对吧？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那终极的疗愈就是所有的疗愈系统里面，睡眠是最好用的，最省力，最省钱。所以它能起到很多疗愈的作用，后面我会讲到。
0: 所以这个大的主题就是睡眠的事儿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在您的临床当中，您遇到的这个生活的朋友啊，包括患者呀，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群体人，他的睡眠就出现了障碍呢？
1: 对，我们很多，因为我是做胃肠肿瘤嘛，很多手术为术期术前术后，很多病人会因为焦虑，就很难入睡，所以呢，如果你长期很难入睡，对术后的恢复会有问题的，因为睡眠会导致你人体的细胞身体恢复，如果你长期不睡，那你所有的切口啊，胃肠的吻合口啊，愈合就会下降。如果有的人长期睡眠有问题，他的免疫系统也会有问题，这样长期往可能肿瘤的发病率也会升高。
0: 所以一个好的睡眠就是一个治愈的良药。那同样呢，如果出现了这个睡眠障碍，可能会诱发很多问题，不光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肿瘤的问题，是不是？所以那我们大家伙儿，您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的睡眠到底如何呢？睡眠有没有打分系统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说很多我们都拿一个标准来说的话，从零到十啊，那我们的睡眠如果说五六算中等，就算你刚刚及格，那么七八或者八九算是个优良，可能在五以下的就完全不及格的。咱们按这样一个标准来，您的睡眠到底属于哪一类？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终端会养生会健康，咱们一起来互动互动。您的睡眠大概指数是几啊？另外呢，影响您睡眠的您知道是什么吗？睡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比如说睡不着、睡不醒、无法入睡啊，或者有点声就想就醒了，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睡眠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如何来寻找我们自己的疗愈系统？怎么样一个走上正常的好的睡眠的这个轨道？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自带的终极疗愈系统，您的这个系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分享哈。池老师，您也在看是吧？
1: 对，
0: 这个话您给说说吧。
1: 啊，我看有的朋友静待花开，说是七早醒。

0: 啊，
1: 啊，七已经很好了，
0: 已经很好了。
1: 我自己是90，
0: 哦，你这个算是中级的，非常
1: 对，
0: 棒的了。还有慧文说八，我看大家伙的睡眠还都不错，
1: 还都
0: 是不
1: 好，
0: 是啊？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那睡眠，我们说影响睡眠的诱因其实很多，因为你要寻找到中级的疗愈系统，你要让它走上正轨，首先你得知道它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是不是？一般来说，影响睡眠的诱因是什么呢？
1: 这跟很多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太阳光，
0: 太阳
1: 太
0: 光
1: 阳光，
0: 啊，
1: 对，因为古人时候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太阳光跟你的人体的节律是有关系的。关系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白天晒太阳的时候会产生血清素，晚上这个太阳落日会产生褪黑素，但是呢，
0: 哦，
1: 血清素跟褪黑素是同一种物质产生的。
0: 这个有点意思，
1: 啊，对，所以你白天太阳光一照射，你血清素分泌了，你就清醒了。
0: 嗯。
1: 晚间的时候，如果你血清素分泌多的时候，你这个褪黑素分泌就多。褪黑素就是关乎到你睡眠的同样物质。说你如果想要睡得好，第一点要晒太阳，啊，这是比较好的。
0: 就是户外的
1: 户
0: 活
1: 外的
0: 动
1: 活
0: 要
1: 动
0: 有，
1: 要多。
0: 哦，
1: 第二点呢，就是你下午2点之后跟吃有关了，要少喝咖啡、浓茶。
0: 下午2点以
1: 2点以
0: 后，
1: 后，
0: 哦，这
1: 对，
0: 个时间节点很重要，
1: 对，因为咖啡因的代谢可能两点，如果你2点以后再喝，在睡觉的时候，这代谢不完。会影响你的睡眠，
0: 所以它这个代谢时长还是蛮多的
1: 蛮
0: 哈，
1: 多
0: 蛮
1: 的，
0: 长的
1: 对。
0: 啊，
1: 然后呢，你睡前不要做剧烈运动，
0: 嗯。
1: 因为剧烈运动之后，你肾上腺素分泌多、皮质醇分泌多，这些东西就影响你睡眠。
0: 比如说，
1: 所
0: 有一
1: 以，
0: 些朋友说：“哎，我下了班之后啊，跟三五好友，这个一是撸撸铁运动运动啊，健个身，然后跑跑夜场，这个，
1: 这个时间点5点6点还可以，比如说你10点睡觉，你9点去跑，那会有影响。
0: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影响你整个的睡眠状态了。
1: 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手机啊，
0: 嗯，对，
1: 睡觉之
0: 人不
1: 前要
0: 离
1: 刷
0: 开
1: 手
0: 手
1: 机，
0: 机的太
1: 对，
0: 多了。
1: 影响这个褪黑素分泌的最重要的光就是蓝光，对，我们手机会散发蓝光，所以很多人刷手机的时候觉得我越刷越精神，
0: 对，
1: 就这个蓝光会
0: 停
1: 影
0: 不
1: 响
0: 下
1: 你
0: 来。
1: 褪黑素的分泌，
0: 哦，那有人说了，那我把手机的这个屏幕开得暗一点，是不是光线就没那么明显了呢？
1: 也有光，
0: 也有光
1: 对，要
0: 啊，
1: 么你就只听，
0: 嗯，
1: 只听可以，听书。用单调的一个重复人的声音就会帮助你睡眠
0: 哦，白噪音类似
1: 对，
0: 于
1: 白
0: 这
1: 噪音
0: 样的
1: 可以，听书
0: 啊，
1: 也可以，
0: 嗯，所以我们说手机，尤其是夜晚刷手机入眠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越刷越精神，反倒让我们的睡眠的这个问题出现了障碍了啊。哦，
1: 对的，
0: 这是手机的蓝光、运动啊，在饮食上呢，晚上的这个最后一餐对于我们的睡眠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1: 如果你吃的过多过饱，
0: 嗯。
1: 会影响你的睡眠。为什么？因为你的胃肠一直在蠕动。正常睡眠的时候，胃肠是基本上停止蠕动的，所以它一直会蠕动，会干扰你的睡眠。所以，睡前不要吃的过多过饱，尤其不能喝酒。但很多人说，那我喝酒容易助眠呢？
0: 很多，我记得好多年
1: 对，
0: 前说了，哎，这个女士可以喝一点红酒助眠，那个一阶段好像都被这样洗脑了。
1: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认知的误区。
0: 哦，
1: 酒精是现在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影响你深睡眠的物质，就是我们睡眠有浅睡眠、深睡眠。
0: 是的。
1: 你酒精喝了之后，可能很容易进入浅睡眠，但我们最管用的、对人体疗愈作用就是深睡眠，它会影响深睡眠。最直接的这个直观的效果就是第二天我醒来，我身体不舒服，昏昏沉沉的。其实它酒精喝完之后，它就浅睡眠多。深睡眠少，而深睡眠会引起身体疗愈啊、免疫啊，甚至巩固记忆都有关系。深睡眠，所以你长期酗酒的人记忆力会下降，就是因为这个深睡眠少了，酒
0: 所谓
1: 精
0: 的
1: 导致的。
0: 深睡眠、浅睡眠这个概念，好像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前我们就已经开
1: 都有
0: 始
1: 的。
0: 慢慢了解了。但是真正的深睡眠，一般来说，您所了解到的一个正常人，能有一个多长的深睡眠，就算是很厉害的了。
1: 惠老师说了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哈，我
0: 嗯，
1: 们现在睡眠，90分钟分一个睡眠周期，
0: 90分钟，一个半小
1: 一个半小
0: 时，
1: 时是个睡眠周期，这一个睡
0: 哦。
1: 眠周期里面呢，头5到10分钟是浅睡眠，然后大概20多分钟是深睡眠，还有一段叫快速眼动睡眠，也算睡眠的一种。那浅睡眠这段呢，一般对身体影响不大，主要是后面这两种，后面这两种每一个阶段大概到30分钟或40、50分钟左右。所以，如果你在一个90分钟这个睡眠周期中间你醒来的话，你会觉得。

0: 很舒服。有的人为什么醒来之后被打扰了，就觉得哎呀，我醒了很难受，或者我意识醒了，身体动不了，那就是在这个睡眠中期还没结束的时候他醒了。
1: 起床气
0: 啊，对，所以这是起床气，就在
1: 哦，
0: 这儿，问题
1: 本来
0: 就
1: 人家没醒，愣是被叫醒
0: 就
1: 了，
0: 被
1: 这
0: 叫
1: 时候
0: 醒
1: 你
0: 了。
1: 就一定是要来气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
1: 所以深睡眠很重要，不光是我们说现在的职场人，尤其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
0: 对，
1: 我们只想着说成绩重要，但是家长朋友要关注孩子的睡眠，因为就像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它是我们终极疗愈系统，可能比你吃上一顿很高昂的这样的一顿餐更有营养。
0: 对，对对
1: 我
0: 对。
1: 们都是为人父母，那您在这个孩子的求学的过程当中，在睡眠的把控上，您当时还有印象吗？您给他做了
0: 有的，
1: 哪些的功课？
0: 有的，有的。慧老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高中生的问题啊，我也是高中孩子家长。刚才您说了，吃饭是维持身体的，睡眠是疗愈身体的。睡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就是巩固记忆。不
1: 巩
0: 知道
1: 固
0: 大家
1: 记忆，哎。
0: 认不认这点？就是，如果我们连续好几天睡不好觉，会觉得我们记忆力下降。其实就在深睡眠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大脑会把你这个所记忆的知识分片段储存在大脑的不同的位置。
1: 让你说的有画面感了，好像是这一块记忆放在这个左上角，那块放在右下角，是真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大脑是这么工
1: 那我
0: 作的。
1: 提取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但是它就是碎片化的，可能就出现了。
0: 对的，这个是一会儿咱再聊这个问题，先
1: 哦，
0: 说记忆的问
1: 这
0: 题
1: 太
0: 啊。
1: 有意思了，
0: 对，所以呢，有个严重的问题，好多孩子学习的时候就把睡眠时间压缩，压缩的特别短的时候就会影响记忆力。所以呢，就是你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就会对他的记忆、学习记忆力有好处。那我家孩子就是基本上，高中的时间段，我天天最容提醒的时候，你早点睡，你12点之前必须
1: 而
0: 睡。
1: 不是说再刷两套题
0: 对
1: 哈，
0: 的，对的，
1: 你一定要这个点必须睡
0: 对
1: 着
0: 对对，
1: 啊，必须给他摁倒
0: 对，我一定让他提前睡。所以，我们都是先睡觉，孩子学习，学习我们睡一觉醒了，大概一个周期，一个半小时醒了，看孩子睡，赶紧睡觉，不能学了。所以要保证他睡眠，他
1: 这
0: 会
1: 是一
0: 记
1: 个
0: 忆
1: 优
0: 力才
1: 秀
0: 会
1: 的家
0: 好。
1: 长啊，这个随时提醒孩子要早点休 息，
0: 对，
1: 然后我们说这个休息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记忆力呀、精神头啊都足了，那就不断的让我们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疗愈。中医不说吗？说你得睡眠是排毒的过程。
0: 的确是排毒的过程。现在我们西方的脑科学、西医学已经证明了睡眠时间确实排毒。怎么排毒呢？因为我们的大脑这个，它主要的排毒系统是靠脑脊液，就它不是靠血液啊，是透明的脑脊液。脑脊液排毒的时候，就是晚间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脑的胶质细胞会缩小60%左右，那它
1: 头一次听
0: 缝
1: 说，
0: 隙就变大了，
1: 胶质细胞，我们整
0: 它会
1: 个的脑细胞，这个
0: 有
1: 我
0: 一
1: 们
0: 部
1: 知道
0: 分，
1: 分什么下丘脑啊，好多的这个成
0: 对，
1: 分，然后里面有很多组织液，
0: 对，
1: 就您说的这个脑脊
0: 脑
1: 液，
0: 脊液，
1: 它是会，
0: 睡眠的时候这个脑细胞缩小。脑脊液就会进到脑细胞的间隙里面，它就会起到排毒的作用。
1: 白天的时候我们工作、学习、生活忙碌、压力大，你在思考。也就是细胞它在不断的膨胀，它在
0: 对，
1: 运动，
0: 对，
1: 然后晚上静下来的时候，它是
0: 它会
1: 一
0: 缩小。
1: 个稳定的往小了这个去
0: 对，
1: 缩小的过程。
0: 所以这个脑脊液进到细胞间隙，就会把这个毒素排出来。这个毒素包括两个重要的，一个叫贝塔淀粉样蛋白，一个叫套蛋白。刚才我还听到有老师分享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两个物质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发生的元凶。
1: 就是它这个脑脊液，正好就是沟沟坎坎的脑中间的那些
0: 对，
1: 渠道当中，本来是可以让液体很好的流走，
0: 冲刷
1: 把
0: 出
1: 这
0: 去。
1: 些脏东西、毒素给它冲掉。但是你如果休息不好，没有时间让大脑这细胞休息，那它这个就阻塞了这个液体的流动或者速度，它就自然变慢了、变钝了，是这个
0: 所
1: 概
0: 以
1: 念
0: 这
1: 吗？
0: 毒素堆积之后就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哦，所以得好好睡觉。
0: 对，
1: 但老年朋友有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您遇到过没有，家里老年朋友，好像天天也不少觉，这个看看电视一觉，看看手机睡着了，但手机一拿走一关了又醒了，就这种算睡觉吗？
0: 这种您提到就是，尤其是比如说5岁，我们一般提倡5岁不要超过时间太长，一般最好是2到30分钟。时间太长了会不舒服，这有个原理在哈。比如说我们浅睡眠是2到30分钟，这2到30分钟呢会把我们身体一种代谢废物叫腺苷，腺苷引起你困意的一个东西，它会清除掉。如果你再睡时间长了，就会进到深睡眠时候。深睡眠时候你如果一打扰，它就会身体不舒服，会难受，起床气。 所以我们午睡或者小睡的时候一定睡10到20分钟，
1: 十到二十分钟就够了，
0: 这个时候醒了、哦、神清气爽。
1: 嗯，
0: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段45、50分钟进入深睡眠再起来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没完成一个周期。
1: 嗯，
0: 如果完成一个周期就得1个半小时，那我们会工作会打扰，晚上的睡眠质量会减弱。
1: 嗯嗯，
0: 所以白天睡觉最好2到30分钟。
1: 哦，所以我们说人的循环哈、啊嗯、这个就像天地之间的交替一样，它是有一个总量的守恒的、
0: 嗯、
1: 你如果中午睡的时间长了，你晚上自然睡眠就少了，那晚上清理代谢的这个量可能就更少一些、
0: 嗯、
1: 毕竟你中午的单位的这种午休或者校园的午休，它可能环境不允许你像在家里休息的那么的好一样。那同样呢，一旦时间不够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起床气哈、
0: 嗯、
1: 各种各样的问题。又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是吧，朋友们？大家伙儿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然后这个丽南说了，说池教授太专业了哈。还有这个静静同学，他说睡眠就是排毒啊。嗯、还有舒莲，无数个大拇哥，大家伙儿也这个送来了好多的这个小鲜花，还有大拇哥。还有这个朋友说压力啊，这个的确有的时候有压力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嗯、
1: 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在这儿发出诚挚的邀请大家伙不妨分享一波我们自己的朋友圈，让我们自带的终极疗愈系统分享的更大更广，让更多的好朋友关注到我们自己的优质睡眠。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更要从我做起，更要从我们的好睡眠做起哈。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天三顿饭你可以变成两顿，那一天的这个饭呢，你可以从这个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不同吃的价值高啊，还是说你的这个一日普通的三餐也可以有调整。但是睡眠这个不是说你多有钱，你的价你的位置多高，你的睡眠就能保证有多好，我觉得是这样。
3: 对，
2: 它是靠你的情绪啊，你的这个环境啊，你的心态各个方面，所以这个完全是平等的。谁有个好心态，那可能你有个好睡眠，好睡眠又促进了一个好心态。
3: 对，
2: 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大家伙有问的，说想问一下教授，这多梦咋回事呢？就我们常说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您给解释解释吧。
3: 他问了一个我们科学上现在还没搞明白的问题。
2: 嗯，
3: 确实像慧宇老师说的，有人认为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2: 嗯，
3: 但现在梦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还不清楚，但是现在能证明一点，梦境就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时期。
2: 就是这个人在做梦的过程当中，如果监测他眼睛
3: 一
2: 直
3: 在
2: 动的啊、
3: 哦，而且主要发生在你睡醒之前，
2: 嗯，
3: 或者说你只有在那段时间你做的梦你才能记住
2: 哦
3: 啊，但这段时间呢，人脑主要在处理你的情绪，
2: 嗯，
3: 白天的情绪和你的记忆，就是快速眼动睡眠时间，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你就这段时间我靠这个睡眠来把你白天所记的事儿所有的情绪通过梦境来给你消化一下。
2: 嗯。
3: 所以现在科学还没有证明得了到底梦是因为什么。还不清楚。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是快速眼动睡眠时间，你发现他睡觉时候眼在动，你这时候不要叫醒他。
2: 嗯。
3: 你要叫醒他，他会有起床气。要让这段过去的自然醒就会好。所以说多梦呢，我们不要把它想成这个负面的，你就把它想成我白天的情绪不好，我睡一觉在梦里头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或者说你大脑在存储你的记忆片段的时候，不自觉的被你发现了。
2: 嗯，
3: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至少现在可以这样。
2: 我记得好多年前哈，我们就看书啊，或者说这别人互相聊给到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说那个时候说你每天得睡到八小时，得睡足八小时，然后你要会觉得，哎，我睡没到八小时，就觉得好像欠了自己的这个睡眠一个债似的。那现在大家怎么认为？您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3: 这确实是个认知误区嘛。之前我们经常干啥，你要一定要睡够八小时、那现在就像刚才讲的，我们要睡眠周期是90分钟
2: 哦，
3: 我们一天要睡够5到6个周期，大概是6到7.5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哦，也就是记住这90分钟，一个半小时，它是一个周期。那其实有可能这一个人说一宿都没有梦，一觉睡到大天亮，但是里面的可能也分为不同的周期，
3: 对的，
2: 3个周期、4个周期，只不过他可能睡眼的比较好，
3: 对，
2: 你没有这个感觉，他是这一段那一段，但是是以周期为一个单位。有人说我睡着睡着晚上后半夜2点醒了，可能到那个周期，你的身体给你一些提示了。
3: 对，就是我们会体会一下啊，想就我们经常会起夜的时候、如果是自然醒的，你算一下大概是90分钟为周期的倍数起床的
2: 啊、哦、这有点意思。你找几
3: 个
2: 规律，
3: 这周期结束了，对，这周期结束了你自然就醒了，所以你会上到这儿回来接着睡。
2: 这是一个周期，所以你要有意识的去关注一下，你是11点入睡，10点半入睡，然后如果经常会晚上起夜是几点起，是不是按照您说的90分钟一个周期？如果起了，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这一个周期
3: 结束了。
2: 那可能跟你睡前的喝水量，各个方面你的情绪都有关系，或者有人说我饿醒的。有的上厕所没办法憋醒的，是不是？那你就调整一下你入睡前的这个睡眠的卫生。
3: 对，饮食饮水量，饮水不要太多、饮食不要吃太多，尤其是像慧老师说的饿醒的，大概率是因为你吃的这个东西糖太多
2: 啊、
3: 它会反射性的引起胰岛素升高，然后一过性胰岛素过低， 如果你吃的这个东西是，蔬菜加脂肪加碳水混在一起的，它血糖会平稳，所以就很少会产生饿醒的一个过程。
2: 你看这简单的一小段话，就又给了一个很大的信息量。所谓的饿醒呢，就是糖，睡前的糖摄入过多了，所以引发了血糖的一个大的
3: 波动，
2: 才会有那么明显的一个饥饿感。
3: 对对。
2: 那其实还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上自己没有把它协调好，没有很好的平衡，也就是晚餐的这一顿你怎么吃，什么时间吃，吃多少，吃的顺序，又回到我们吃的顺序上了，这都有很多的讲究。我们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此时此刻呢，多个平台为大家来实现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首先就是吉祥新闻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吉祥新闻视频呈现，乡村广播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同名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有问题可以向我们的老师来咨询。比如说您的这个领域当中的结直肠、胃腹部的相关的健康的问题，或者今天跟睡眠有关的一些健康的内容，都可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咨询。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
0: 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看看大家伙哈，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如水说了，说这个如何养护好胃肠道，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不小的哈。那我们看看大家伙这个还有遇到的，说，这个50岁以后多长时间做一次肠镜，胃肠镜比较好？咱先说一个具体问题吧，胃肠镜的这个事儿。
3: 胃肠镜的问题啊，
2: 哎，
3: 就问到我专业了。
2: 嗯。
3: 正常来说，我们40到45岁应该做人生的第一次胃肠镜，就是你没有症状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你有症状，随时查。
2: 嗯，
3: 如果你查第一次胃肠镜之后呢，没有问题，那我们3到5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2: 嗯，
3: 如果你发现了胃肠息肉，把息肉切掉之后，1年左右查一次。1年之后查完，如果还没有问题，3到5年；如果没有问题，5到10年就可以了。
2: 嗯，
3: 如果有问题，一定要1年复查一次。
2: 这是一个时间的规律和节点，
3: 对对对，
2: 还有周期。
3: 对对对对，
2: 刚才这个问题呢，朋友问的比较大，咱们可以这个具体几点说一说吧。怎么叫养护好胃肠道？具体是什么？就是胃肠道，这是看起来是3个字儿哈，这个词儿，但是我觉得挺大呀。
3: 嗯，那我就这问题大问题，我就简单笼统的回答。
2: 那我能不能再出个附加题？
3: 嗯，
2: 胃肠道，我们终于说了这个胃肠和大脑相表里，
3: 对
2: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胃肠道和今天说到的睡眠，我们的终极疗愈系统，是不是有很密切的关联？
3: 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3: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几点，第一个是饮食。对吧？因为胃肠道直接接触你的吃的东西，你吃的东西要注意啊，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吃饭要有好的顺序，
2: 嗯，
3: 不要吃太辣的，不要吃太凉的，晚上要少吃啊，吃的东西不要抽烟，不要喝酒，
2: 嗯，
3: 对吧？这是第一点，饮食。第二点就是心态要好，因为胃肠道的病人几乎95%以上都跟你情绪有一些关系。
2: 哦，
3: 啊，就是我们很正常，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没有胃口。
2: 哎，真是
3: 这个焦虑
2: 气饱了，
3: 对，焦虑会抑制胃肠蠕动，
2: 是，
3: 对吧？所以说情绪这个心态要非常重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2: 嗯，
3: 那运动会促进胃肠道蠕动，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吧？我今天我出去快走10分钟，回来就是第一件事先上厕所，
2: 我以为是饿了呢，
3: 因为它促进了胃肠蠕动，
2: 哦，
3: 啊，最后一个就是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睡眠，
2: 嗯，
3: 睡眠它所有的身体。都是恢复和疗愈的过程，啊，所以你要从大的方面，主要就这5个方面，啊，就会对你的胃肠道有一个疗愈。如果再加上一个，就是刚才，近代化开说的，你要做胃肠镜的检查，
2: 嗯，
3: 要筛查一下，
2: 对，而且也要把我们的睡眠调理好，
3: 嗯，
2: 是吧？当你的睡眠出现问题，你的胃肠一定会有问题，包括您说的情绪的问题，还有饮食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做好这个胃肠道的呵护，还是做好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者才行。
3: 对对。
2: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大家伙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吧。有不少的朋友留言了，说这个赏想问一下池教授，现在用 B 超检查能查胃肠吗？ B 超查胃肠，
3: 我们常说的 B 超说肝胆胰脾的 B 超啊，我们还有一种 B 超叫腔内超声，
2: 嗯，
3: 就是我们如果做胃镜的时候发现胃肠道的黏膜下面有一个肿，这个时候会建议你做胃肠超声，
2: 哦，
3: 它的目的就是除了观看表面之外，要看到黏膜下面的肌肉层里面有没有长肿物，这个时候的一个超声是可以的，但跟老百姓理解的那个超声不完全是一回事。
2: 而且我们说胃镜肠镜它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既是一个筛查手段，它又是一个干预和治疗手段，
3: 对对对，
2: 遇到问题就可以及时的干预掉了。
3: 对，
2: 那你用 B 超也好，用什么也好，你查完之后可能要进行，一是不够全面，不够彻底，不够有针对性，二呢，你遇到问题你还要再进行胃肠镜的这个去处理才行。
3: 对对对对，
2: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我们的老朋友伞先说，主任好，主任好，这个话题就大家关注的话题了，胃肠和身体的各个地方都有关系关联，谢谢我们朋友们的关注。平平安，那睡午睡时间20到30分钟根本睡不着呀，总是想着马上就要起了，怕睡过头，所以根本就像没睡一样，没有休息一样，起来的时候还是很疲劳，怎么办啊？
3: 嗯，第一个呢，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很多人觉得躺了20-30分钟没睡着，其实如果你可以做个仪器检测，其实有的时候是睡着了，你自己不知道，
2: 哦、
3: 这是一个方面。
2: 有我们自己睡着了都不知道的情况吗？
3: 对，有的，
2: 哦、
3: 有的
2: 这个很有意思。
3: 有的，
2: 嗯、
3: 哦。第二个，如果你想快速睡眠，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你可以调呼吸，调整你的呼吸，嗯、调整你的这个心态。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正念呼吸，啊，吸气3秒钟，
2: 嗯，
3: 憋气4秒钟。呼气5秒钟，
2: 5秒钟，3、4、5。
3: 对，用你这个呼吸调整它的作用。第一个，你数数的时候，你这个意念是从外面收到你内心，
2: 嗯，
3: 不关注外界的环境，
2: 排除杂念了，
3: 排除杂念。
2: 嗯。
3: 第二点呢，你呼吸可以沟通交感和副交感神经。
2: 哎，
3: 你的副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自然你这个就有助你睡眠了。所以它这个呼吸会起到两个作用。
2: 嗯，
3: 如果你做得好，完全心无杂念的话，就很快就能。
2: 就这么个3、4、5，
3: 对，
2: 吸3秒，停4秒，再呼5秒。
3: 练几，
2: 不妨您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3: 试一试，
2: 你就试一试，听睡着了有的，是吧？好，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终极疗愈系统，咱说到的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了。那睡眠这么重要，可能我们要有一个好睡眠，也是需要一些方式和方法的。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能改善自己的睡眠，那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睡眠障碍者，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招呢？
3: 哎呀，这个应该非常有助于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跟光线有关，所以一定让你的卧室里面不要有蓝光
2: 哦，
3: 要么就没有光，
2: 不要有蓝光，
3: 就是要黄色的光。
2: 嗯，
3: 这个黄色的光是我们远古时期我们因为是围着篝火打猎嘛，
2: 嗯，
3: 那个篝火的光就是黄色的。
2: 那好办呢，窗帘变成黄的不就完了吗？
3: 对，或者是你完全没有光，避光，
2: 那就是遮光帘一定要选好，
3: 没有声音要避光。
2: 嗯，
3: 然后呢，室内的温度不要太高。
2: 哦，
3: 有科学研究证明了18到22度之间是最有利于睡眠的。
2: 嗯
3: 啊，然后呢要盖后背。
2: 哦，
3: 这个后背应该是这个背压在身体的感觉应该有助于睡眠。
2: 嗯
3: 啊，另外就是刚才说的了，我们吃饭要注意了，运动我们不用剧烈运动，我们可以换成比如说泡澡。
2: 嗯，
3: 比如说泡脚，它的理论就是你泡完这个澡之后，它的散热之后，你身体体内的温度下降。会有助于睡眠
2: 哦。
3: 哦，
2: 泡澡或者泡脚，
3: 泡脚
2: 是要降低我们体内的，
3: 降低体内温度。
2: 你看，我们一般想的是泡泡脚，让我们整个血液循环更好，都冒汗了。
3: 嗯、对。
2: 那其实，在冒汗之前温度是升高，但是这一个汗出了之后，温度是要
3: 下
2: 降的。
3: 对。
2: 哦，这又是一个新的概念。
3: 对。
2: 所以，当我们身体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是影响我们的睡眠的。
3: 对。
2: 嗯，
3: 是的。
2: 你的被的薄厚程度、室内的温度、湿度的情况，
3: 嗯、
2: 都会。这个对我们的睡眠有影响，尤其现在我们说北方的这个季节，很多人说那我是开窗睡呀，还是关窗睡呀？这个对我们的睡眠有没有影响呢？
3: 如果开窗最好不能这个风直吹你身体，
2: 嗯，
3: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如果是那个毛孔打开一吹，这个毛孔这个闭合会对身体这个健康会有影响，
2: 嗯
3: 啊，一定不能直吹。但如果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关窗应该没问题，屋内不是很热嘛。应该
2: 可以，比如说你卧室的这个窗户可以关上，你
3: 客厅
2: 的窗
3: 开
2: 开，再把这个卧室的门开开，这样的达到一种循环的方式。这些呢，就是能够尽好的来促进我们的睡眠。但是再回到您的这个领域当中，肿瘤的患者、
3: 嗯，
2: 可能他们的睡眠就更严重了，
3: 嗯、
2: 就不是简单的我们说通过刚才的这些方式就完全能缓解。
3: 嗯、
2: 刚才这些方式呢，只是说偶尔我们睡眠出现了小问题，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解决。那您的这个领域当中的患者，他们怎么解决睡眠的障碍呢？
3: 我们手术期或者围术期吧。
2: 嗯，
3: 诊断肿瘤之后，他心情特别焦虑。
2: 对，
3: 这是影响睡眠一个原因。
2: 一是怕，哎呀，这命能不能保住，保多少年？
3: 对呀，
2: 我得花多少钱？
3: 对，
2: 遭多少罪？一想这一晚上过去了。
3: 对，所以临床上我们就还是教他正念呼吸。
2: 嗯，
3: 对，你不要想这些事儿。正念呼吸的目的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事情。
2: 听话吗？ 患者们
3: 听话的都能睡着
2: 哦，
3: 不听话的还依旧睡不着。
2: 嗯
3: 啊，另外呢，如果你焦虑的话，术后会导致你胃瘫。
2: 嗯，
3: 我们之前分享过，你一胃瘫，术后胃肠蠕动会有一两个月不蠕动，一两个月会出不了院。
2: 嗯，
3: 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一教他两天之后都会解决问题。
2: 哦哟，这个厉害，
3: 非常神奇。
2: 嗯，
3: 对。另外，如果还睡不着觉，可能跟你这个切口疼痛有关系。
2: 嗯，
3: 那我们会用镇痛药。
2: 止疼的方式、
3: 止疼的方式，如果还不行，我们也可以用镇静药。
2: 嗯
3: 嗯，比如用安定、
2: 哦、
3: 镇静药，但是应该是在所有的非药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考虑用药物治疗。
2: 嗯，这是特殊的人群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说吃了不干净的食物腹泻了、如何处理和养护呢？那你这、我想问一下，一直在腹泻吗？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总吃吗？那不干净咱不吃不行吗？
3: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不是很严重，轻度的腹泻，没有脱水的情况下，
2: 嗯，
3: 你这一天紧实，第二天，因为人腹泻就是个排毒的过程嘛，
2: 哎，
3: 对，把这个毒素排泄完了，恢复了就可以了。
2: 嗯，
3: 如果你腹泻一直在持续，都脱水。

0: 了，你这个皮肤都起疹了，这个时候要到医院去补液啊，甚至可能还用一些抗生素了，引起胃肠炎了，这需要医疗处理。正常的我们就是轻度的补水休息
1: 对，
0: 就可以了。
1: 而且有一些朋友经常腹泻，一定要注意我们说胃肠的筛查、胃镜、肠
0: 要
1: 镜。
0: 做检查了。
1: 有人会说，总腹泻，那是总吃不干净的东西吗？不见得，可能胃肠已经出现了问题。
0: 对，

0: 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
1: 对，第二问题有一个病叫肠易激惹综合症，就是他的肠道因为你精神的因素，他蠕动快了，
0: 就像应激症一样。
1: 对，蠕动一快，他就总排便，总排便呢，这个便没来得及脱水就排出来，就是稀的，就是腹泻。所以这个可能大概率跟你这个情绪有关系，你要看一下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大了，没睡好觉啊，把这个事情找找原因，把这个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没了。
0: 那在我们的结直肠的这个肿瘤的患者当中，也有这种经常会腹泻的患者吗？还是说便秘的多呢？
1: 大部分人是有便血，便血，再就是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
0: 都有。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胃肠道的一些变化不规律特殊的情况，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我们身体的晴雨表。
1: 对，
0: 因为眼科专家说了，说眼部的问题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指示灯，这么一看我们说胃肠也是一个晴雨表，很重要。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说吃一点东西辣的就马上腹泻，吃一点就腹泻。我觉得这样的人，如果说收音机前或者我们的视频段的朋友胃肠经常给我们亮红灯亮黄灯警示，一定要注意像老师说的胃部肠部的这种影像的筛查，
1: 对
0: 胃经肠镜的筛查很重要。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如果此刻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别忘记了每周一的上午到周五的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您电波相约视频相见的公益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咱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波朋友圈，保证每次开播的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老师说了，说睡眠才是我们真正的人体自带的终极疗愈系统。但我相信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尤其是一些老年群体当中，我不敢说有多少的比例，但是指定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靠着一些助眠药来入睡的。这个我不知道您遇到过没有？
1: 有的。
0: 我们以前在接热线的时候，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不用药，我都这个没有办法入睡。就像是有一些老年人说，我要是不用一点这个药，可能排便都是个困难。那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们已经常年用药了，那用您的这些招可以吗？还是用其他的药物的替代法更安全呢？
1: 首先我觉得要把刚才跟慧老师谈的这些方面。都做到，
0: 都做了。
1: 如果做完了还会有睡眠的问题，尤其是睡眠不好影响到白天的休息了，比如白天总打瞌睡，时不时总睡一觉，这种情况需要找睡眠门诊，但不建议自己找一个药就吃。我觉得这样有问题，要去睡眠门诊看专业的医生。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什么样的睡眠已经脱离了睡眠科，脱离了我们说要调整的这个门诊科室，也应该去介入到心理疗愈了呢？

0: 疗愈。啊，我觉得这是个心理学的专门的问题了吧？
1: 对，有一些睡眠可能出现了严重的障碍的时候，
0: 嗯，
1: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的一些波动。嗯，
0: 是的，很多这个心理治疗师他接待的很大一部分病人就是失眠的患者。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在你，比如我们常用的这些办法不起作用了，你找你睡眠门诊。排除了你睡眠障碍的问题，比如说呼吸暂停综合征啊，比如说呼吸道的问题，都解决了都不行。如果怀疑在心理上有问题，那时候可能要找心理医生来调整。
1: 我们要如果用年龄看的方式，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睡眠和我们脑部的影响，
0: 嗯，
1: 和我们的胃肠的影响，还会诱发我们身体的哪些的变化，还有这些疾病的病症呢？
0: 应该说。睡眠，因为它影响身体整个的这个修复和免疫系统，可能导致的疾病应该非常多。比如说，你免疫系统如果发生问题，所有跟免疫相关的疾病都有可能发生。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肿瘤是一个，
1: 哎，
0: 啊，肿瘤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肿瘤就是你免疫系统对这个癌变的细胞失去监控了，它就长起来了。比如说你免疫系统，比如说湿疹类的东西，啊。过敏类的东西，
1: 哦，这
0: 都
1: 个
0: 是
1: 也
0: 你
1: 跟
0: 跟
1: 睡
0: 免疫
1: 眠
0: 系
1: 有
0: 统有
1: 关
0: 关系。
1: 哦。
0: 比如说你，人体的抗感染、抗病毒，这块的免疫系统也是夜间进行的。比如说你这个总感冒，一来病毒你就感冒了，别人都没事儿，你都有，那你要看一下是不是睡得不好，因为你这个免疫系统在睡眠这时候修复嘛，你没有修复它，它就没有抵抗力，很容易感染，很容易感染这些疾病。都跟他有关系，免疫系统相关的。
1: 也有人向您咨询这样问题哈，他说：“老师，那没办法，我现在就是上夜班的，这个生物钟就是紊乱的。那我有什么办法来调理我的睡眠，来，促进我的身体健康呢？”
0: 那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一定把这个下夜班之后，这个睡觉要固定个时间段。对，剩下就是我们睡觉也是要遮光啦，这些办法都有。但你没法，因为你节律调整。如果是最好是有节律的上夜班，这是最理想的。但如果没有节律，那你也没有太好的办
1: 你
0: 法。
1: 不能上一周是前半夜，一周后半夜，这个就彻底乱套
0: 对
1: 了。
0: 身体损伤会比较大。
1: 所以我们要把睡眠当做一个大事儿来做。有人说了说，哎呀，不行了，不忍心睡呀。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一些年轻的孩子说，这一睡不第二天就又过了一天了吗？我哪忍心呢，舍不得睡呀。看你
0: 他
1: 这个
0: 还
1: 笑
0: 是。
1: 容，好像也遇到过哈。
0: 对，就是没有把睡眠这个事情，这个重要性提高到这个非常终极疗愈系统这个认知上。很多人就认为，那我这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都在浪费了。其实这三分之一决定那三分之二，对吧？你要
1: 有
0: 把
1: 道
0: 这
1: 理，
0: 个认知提到这个上，你就不会觉得它是浪费时间。
1: 这三分之一决定了那个三
0: 三
1: 分
0: 分
1: 之
0: 之二，
1: 二啊，这
0: 对，
1: 个比例就一下子它重要性也就提
0: 上
1: 升
0: 来
1: 了，
0: 了。
1: 是不是？今天和我们的迟兆成教授聊了关于我们的终极疗愈系统，让我们再次对自己的睡眠有了更终极的认识了。睡眠很重要，虽然是三分之一，有的人说可能那就是四分之一都有可能，甚至更短。也有人会找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考量的数据，说你看有一些人就一天睡2个小时，精力照样充沛呀。
0: 这样的人比较特殊，他是有专门的短睡眠基因，只有1%的人会这样。
1: 1%的
0: 对，他
1: 人，
0: 睡得非常短，但白天非常精力旺盛，这样的基因跟咱们不一样。
1: 我们没具备那样的基因，
0: 对，
1: 咱不配哈。
0: 对。
1: 所以每个人的家族的基因不一样，那有的人一生可能都在吸烟喝酒的过程当中过来的，但是也是长寿，他有长寿基因，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普通人，要把我们的普通、最普通的睡眠看得如此的不普通，把它变得更加的重要一些，看重这个睡眠的问题，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代谢，驱走我们每一天的这些你看不见的毒素，然后让我们的整体的生活的循环、身体的循环更好。今天再一次和我们的迟教授学习了这么多的知识，更新了我们的很多理念，代表听众、观众朋友再次感谢迟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
0: 好，
1: 见，
0: 谢谢回老师。
1: 期待着下一次电波当中还有我们的直播间的相遇，学习更多的养生之法。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又到了周末了，祝大家周末好心情、好心态。周一、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会养生、会健康和您准时相约。那另外，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

0: 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0: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0: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我们关注生态自然环境，守护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5: 资讯全省共享，
16: 服务链接城乡，
15: 快捷三农资讯，
16: 实用服务信息，
15: 丰富社会新闻，
16: 鲜明评论观点。
15: 976城乡资讯联播，
16: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7: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接近19万亿元。Z 世代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聊一聊，平时消费的时候，你更看重物品的实用性还是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呢？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4到27度，最低气温8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昨天，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专家告诉你养老保险衔接啥时候合适。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在赶大集中触摸乡村消费脉搏。

0: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号开赛，长春延边两支球队整装待发。吉林增值税发票数据解码，经济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155时期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2: 面向155，吉林将高水平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紧扣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这一核心目标，树牢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工作理念，充分释放延边近海制度型开放两大优势，聚焦提质效、畅通道、强支点、促多元、广交流、保安全，统筹推进外贸、外资、外经三脉联动，促进货贸、服贸、数贸三贸融合，实现市场开拓、业态创新、平台升级、通道畅通等关键突破。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和目标，155期间吉林将全力推进实施外贸提质增效、开放通道畅通、平台能级提升等十大行动，以增量攻坚为主线，实施155外贸千亿增量计划，重点推进汽车海外布局、跨境电商倍增两个200亿级工程，和装备制造走出去、零部件进出口扩容、钢铁冶金贸易回流、农特产品提质、水海产品集散扩量、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拓六个100亿级工程，推动铁路公路口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施航空口岸扩能提升工程，打造长春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深化长极图开发开放，持续拓展与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领域，建强长春开放腹地支点，做强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集群，构筑新的出口增长极，加快推进贸易与产业双向奔赴，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新模式发展，推动汽车、农产品、装备制造等老家底扩大出口，支持绿氢、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势力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吉林还将培育壮大国有企业等外贸主体，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健全外贸服务保障体系，以高水平开放的新成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注入开放动能。发布会上，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长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4: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4: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平时消费的时候，大家更看重物品的实用性还是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呢？陈佳宁说，我买东西啊，首先是看重实不实用，能应得住才觉得这钱花得值。小丹也说了，我反倒偏爱体验感，好玩的经历比实打实的物件更让人往心坎里走哈。苏然也说了，看情况来吧，过日子用品讲究实用，出去玩主打体验。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消费的时候更看重物品的实用性还是沉浸式的体验感受，欢迎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第13个523中国文艺志愿服务日即将到来之际，昨天上午，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携手延边歌舞团等演艺单位走进吉安公路口岸，举办大型文艺演出，现场600多名守边民警、边境村村民和学生代表现场观看演出。请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的报道。
5: 下午1点，演出在延边歌舞团的文艺志愿者带来的舞蹈《盛开的金达莱》中开场，用欢快舞姿抒发幸福生活的喜悦，礼赞祖国边疆的壮丽风光。随后女生独唱《红太阳再照边疆》，通话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原创歌曲《青春树丰碑》，舞蹈《田间乐》等。

0: 节目依次上演。吉安边检站自编自演的舞蹈《你好12367》将12367服务热线的工作场景搬上舞台，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吉安市民张晓明：
1: 我特意从吉安市里赶到吉安口岸来看这个大型演出，丰富我们老百姓业余生活，还挺有意思的。刚才还听了二人转，还有公安干警的普法知识，都挺受益的。
0: 中国曲协副主席、省二人转协会主席严淑平、省二人转协会副主席童长江登台表演了二人转经典片段《过河西厢》，赢得观众掌声阵阵。延边歌舞团的文艺志愿者们还表演了《明月合奏》，伴着蒙古舞蹈《戈壁沙丘》的动人旋律，台下边境村村民纷纷用手打起节拍。吉安市边贸新村村民金明月：
2: 这平常意的就是在家务农，很少见到这种活动，第一次见到，反正感觉挺好。朝鲜歌曲、朝鲜舞蹈、蒙古舞、二人转都挺好。
0: 最后，全体演员在歌曲《到人民中去》的旋律中谢幕，演出圆满落幕。吉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李志浩：
3: 观看了演出，我心中非常温暖与振奋，这份温暖是我前行的动力，这份振奋是我肩上的责任，我定不负重托，守护好家国安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给自己将来留一份稳定的养老保障，是现如今我省很多无固定工作的城乡百姓的第一选择。但有时计划不如变化快，要是先后缴纳了两个养老保险险种，是选一退一，还是有序衔接更合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来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6: 在咱们老家这块交了那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之后他在那个哈尔滨生活，他在哈尔滨找了个工作，完之后他单位给他交了那个是职工社保还是什么社保，我还真没问太清楚。这边这个怎么办？他是这边是15年一起交齐的，办理衔接还是说退费怎么办？
7: 最近呢，榆树的刘先生在哥哥缴纳养老保险的事儿上有点纠结。他哥在外出打工之前一次性缴纳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找到工作之后呢，单位又给上了保险，有两份保险该怎么办呢？对此，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崔小贺说，不用担心，两者可以衔接，退休的时候会多缴多得。
8: 对，这个需要等他到60周岁的时候做衔接，等他起保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做，暂时不要做。他在哈尔滨他应该交的职工保险，等他职工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然后做一下衔接就行。
7: 家住梨树的陈先生今年69岁了，从上个月开始他的退休养老金没有按时发放，这刷脸认证也做了，卡也没过期，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崔小贺解释说，
8: 就是你认证完了，他得下个月才能一起给你补发待遇。如果你这个月如果还是没发待遇的话，你需要上社保窗口去问一下你是不是有征地险。他这个正常如果要是超期没认证的话，他认证完之后下个月自动续发，但是如果他要是有被征地保险的话，需要人工去窗口续发。
7: 吉林低保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政府代缴最低档次的保费并享缴费的补贴。崔小贺说，养老保险待遇可与低保、残疾两项补贴同时领取，互不冲突。
8: 低保和重残的话都是国家给您代缴，据我了解应该也是代缴100块钱，如果你要是觉得这100块钱的档低的话，你可以把当年的提档，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100就可以的话，然后你就不用处理，不用交钱，等着退休就行。低保的话是从您参保的时候给你开始代缴，不往前追溯的，就是从你上社保局办理参保的时候，然后从那之后开始给你代，因为你参保本身就晚了，所以他不可能给你往前补待遇。
9: 976编辑在线。
5: 接下来关注新闻。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赶集这一富有年代感的词语是重回了大众视野。媒体报道称，大集正式成为观察乡村消费动向的窗口。在山东莱州朱桥镇大集，花卉绿植像这些月季类的商品销量是明显上涨。在安徽铜陵顺安镇大集，村民现场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作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主线，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围绕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做出了专门部署。大集之变不仅折射出从买食用到买悦己，从买商品到买服务的乡村消费新图景，也印证了扩大内需战略地位的逐渐凸显。乡村消费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力源自于政策体系的持续发力和结构性重塑。在稳就业促增收方面，国家大力推动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通过实施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工程，多措并举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并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十四五期间，农民收入始终保持较快增长，增速连续跑赢城镇居民，为乡村消费市场的全面激活提供了坚实支撑。
9: 九七六每日关注。
5: 北京时间10: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9: 快捷的三农资讯，
11: 实用的服务信息，
9: 链接城乡，
11: 全省共享。
9: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5: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平时消费的时候啊，是更看重物品的实用性，还是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呢？林博文说了，我还是偏向实用一点的，花钱呢，总得是拿到看得见的东西才行啊。微信平台上阿信也说了，就爱花钱体验新鲜事儿，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不少的乐趣。还有赵子轩也说了，两边都会考虑，不会死死的认准只选其中的一种。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也就是今天。我省长春、延边两支代表队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力冲刺赛场佳绩。请听报道。
12: 3号20点，长春队将坐镇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通辽队。为打好揭幕战，长春队在亚太劲乐训练基地展开冲刺集训。球队自年初组建，远赴泰州开展3周高强度拉练，通过多场热身赛磨合阵容、打磨战术，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13: 整体默契方面嘛，比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提升了不少，战术也磨合得更加成熟了。
14: 定位球啊、技战术啊，还需要再调整，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去迎接这个第一场比赛。
12: 当日同时，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5月20号，延边代表队正式出征，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核心，遴选本土优秀年轻球员组建。
15: 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16: 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东北超呢，是我们4个省区之间呢加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我们体育交流，让大伙呢更加喜爱足球。
12: 据了解，联赛首日共进行4场对决，另2场比赛分别为哈尔滨对战大连、沈阳对战鸡西。
17: 你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税收发票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更是市场活力的数字化镜像。2026年以来，吉林省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持续释放积极信号，以详实数据直观展现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彰显消费提振、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带来的强劲经济活力。
1: 自长春市率先开展有奖发票活动以来，消费索票、开票出奖成为市民新习惯，小额激励释放出巨大消费动能，更推动发票数据量质齐升。截至2026年5月5号，长春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抽奖发票达774.84万张，票面总金额33.39亿元，兑付奖金1.61亿元，活动总杠杆率约21倍，以小投入撬动大消费，成效显著。
2: 是消费后的一个小惊喜，陆陆续续大概中了200多块钱。
3: 有开票需求的顾客明显增多了，索票呢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消费的习惯。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增值税发票数据印证文旅、餐饮、零售等多领域量质齐升，消费升级趋势明确。据统计，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7.36%，住宿和餐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5.25%。
4: 今年以来，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74%，家用电器及电子产业、专门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64%。新兴消费方面，宠物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1.39%。
1: 从长春有奖发票的单点突破，到全省消费市场的全面回暖，再到重点产业的稳步升级，一张张发票串联起消费端、市场端、产业端的良性互动，生动勾勒出吉林经济活力持续释放、稳中向好的清晰轨迹。
0: 通化安瑞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基因工程核心技术，成功突破技术瓶颈，今年三月新药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成为全球酵母表达路线重组人类蛋白、人蛋白相关的一个组数最基本领军产业。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通化安瑞特。
5: 走进通化安瑞特发酵车间，数十台大型不锈钢发酵罐连续运转，高效产出重组人白蛋白。发酵完成后，产品通过全封闭管道进入纯化车间，而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全自动纯化系统可实现蛋白高效分离提纯，工艺收率与纯度均达国际领先水平。
6: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从发酵液中提纯出最高品质的从人白蛋白。这套工艺呢，涵盖了多步层级核膜分离技术，每一步呢都经过了上千次的参数优化，只有经过层层提纯考试的合格产品才有资格进入下一环节。
5: 企业投资近30亿元，打造了占地334亩的全球最大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全流程工序高度自动化，生物制药设备国产化率超90%，创下多项行业世界之最。
7: 安瑞特的重组人白蛋白项目，从分子设计到规模化生产，攻克了全球30余年未攻克的难题。我们的发酵工艺不仅周期短、产量高，而且全程无动物源、无血清，彻底杜绝了病毒污染和免疫源性的风险。目前一期50吨生产线已全面投产，未来规划年产能600吨。
5: 依托全链条数据驱动质量体系，企业实现生产全程可追溯，已拿下7项全球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实力，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目前产品已在7个国家获批，与20多个国家达成合作，海外市场拓展持续提速。
8: 我们的重组人白蛋白通过了10多年的研究开发，是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目前我们除了在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白俄罗斯已经获批以外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在中东、在非洲，包括南美也是在做注册申报。预计在今年到明年呢，可能还有接近10个国家会获得批准。
5: 从技术突围到全球布局，通化安瑞特用自主创新彰显中国生物制药实力，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着吉林力量。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昨天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专家告诉你了解到养老保险衔接啥时候合适。976编辑在

在线为您点评了在赶大集中触摸乡村消费脉搏。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号开赛，长春延边两支球队整装待发，吉林增值税发票数据解码经济活力。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树徜徉，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我们关注生态自然环境，守护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抓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2: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中药材种植啊，讲究3分种7分管，播种质量直接决定出苗整齐度。那出苗后的精细化田间管理啊，更是药材长势、产量与品质的关键。那中药材播种及出苗后的田间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9: 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一新老师给大家做详细讲解。那今天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土肥专家刘振刚。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1588、858151799、858151700。
2: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记者了解到，春耕备耕关键时，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要求各级供销合作社围绕稳供应、稳价格、稳预期目标，加大采购调运，加快流通下摆，尽快按规定完成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投放，通过充足的储备和有效调控，农户用肥价稳量足。
2: 近日，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研讨会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国幅员辽阔。

0: 农业生产方式多样，农业面源污染发生过程机制极为复杂。如何科学监测、高效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
1: 昨天，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据了解，2025年中国茶叶产量达到392万吨，茶叶抽检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以上。31个茶叶品牌纳入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新茶饮、新茶食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茶叶出口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近日，集美大学科研团队将日本蛮梨存活时间大幅提升至40日龄以上，首次进入柳叶蛮生产阶段。我国是全球日本蛮梨养殖第一大国，全产业链产值超200亿元，但苗种长期依赖天然捕捞，此次培育成功为实现我国水产种源自主可控，保障鳗鱼产业安全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眼下正值春耕春播关键时节，吉林省延边州各地抢抓农时，推进粮食播种、泡田插秧等各项春耕农事。据了解，今年延边州锚定粮食稳产增产目标，扎实落实春耕种植任务。全州粮食计划播种面积579.26万亩，其中旱田播种面积536.17万亩，水田播种面积43.09万亩。
0: 近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发《2026年主要农作物三夏生产机械化技术指导意见》，围绕冬小麦、夏玉米、大豆、花生等粮食和主要农作物，分别细化机械化生产各项具体技术措施，并针对可能出现的特殊天气、特殊场景，明确了应急技术措施。
1: 5月20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期间，青海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走小而精、特而强、绿而优的现代产业发展路子，聚力把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打造成青海特色产业的4张金名片。
0: 5月20日，记者从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普惠金融，近年来浙江聚焦民营小微、乡村振兴、千万工程以及山区海岛线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从而激发共富活力。截至3月末，浙江省农机具、大棚、活体畜禽等设施抵押贷款余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7%。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热线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
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直播间的专家有哪些哈，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中药材专家田艺新，土肥专家刘振刚。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可以拨打0431858155788、858155799和858155700。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哈。大家都比较关注说这个中药材呀、这个播种以及出苗后的田间管理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这中药材才能种得更好哈。咱马上呢就有请我们的中药材专家田艺新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田老师。
3: 好，农民朋友大家好。那个现在基本上各种药材呢也都播完种了，那么现在下一步工作呢就是基本上就到出苗阶段。那么有的出苗快啊，这个1周左右，10天8天就出了。那么有的药材种子呢出苗是比较慢，那个像有些什么桔梗啦、柴胡啦，尤其是柴胡，它要是这个伤情不好，它这个出苗时间甚至可以这个需要4-5天这个才能出苗。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尤其有些新开展药材种植的那个农民朋友啊，一定要有那个耐心，要看这个就不要这个说的看这么长时间不出苗 然后就把这个地这个换了，又耕了，又这方面，实际上就是说有些药材种子就不太愿意出苗的呢，我们正常一般推荐就采用秋播，秋播的话春天它就这个出苗应该比较好。那么现在我们陆续出苗呢，就是首要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好这个建苗定苗工作。那么建苗定苗工作就是说我们这个一般比较省事儿的办法经常是调播为主吧，就是基本都是采用调播。那么调播你那个行距是固定的，那么这个每个笼里头或者是每行里头它这个苗呢一般出的相对比较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这个按这个距离就可以按照这个这个定值的距离的一半把它这个苗呢建掉，就说那个你比如说你要是想要达到这个5厘米或者10厘米，那么你这时候就把这个这个2.5厘米或者是5厘米这个距离这块的那个其他的苗就得拔掉啊，这是这个建苗。然后那个建完苗呢，当苗长到这个这个大小，当然就是说有的它是这个往上那个拔节就是长茎的，有的你像板蓝根啦什么蒲公英啦，有的它那个没有茎，那么就说看它长怎么也得5-6片叶了，这样的时候呢才定苗，就是按照那个固定的每种药材它需要这个株距多少把它这个定下来，这样的来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的时候那个操作手法的问题，有的地方可能会缺苗，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建出的苗呢给它进行补苗啊。当然要是建出来的苗你那个觉得长势弱呀各方不行，你可以把那个缺苗的地方呢种子呢再撒一点啊，这个这种情况。当然有的药材是可以，有的药就大多数药材一般的这个时候再撒籽的话一般还可以。那么就是一些种子花的药材你这个播种晚了的话它这个有可能就上不来，就说的不能开花啊或不能结实。这是这个第一个工作，就是建苗定苗补苗，这个把这个做好。那么第二个很关键的措施就是除草啊，就是一个是叫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叫中耕除草，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你来种的时候通过那个镇压呀把那个种子来让土壤密切结合，那么垄或者是那个不明显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那个像套用农作物似的背垄啊，或者是这个整理一下子这个这个时候就算中耕，然后就把这个同时把一些杂草除掉。这个除草一定要这个除早除小，你别等那草长很大了之后那个草，因为它这个对自然界适应性更强，那么你苗没长多大呢草可能就已经长很高了，这时候你要是大一些之后拔草除草就会导致那个影响你这个药材的生长，就有可能拔草的话把那个苗都带出来，所以说一定要除早啊除小，这是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当然一般的药材呢我们种植的话很多人也打那个封闭药，封闭药的话能管一段，就这一阵子草荒可能不严重。那么有些呢他没打封闭药呢他就会草比较相对严重一点，那么严重一点一般的我们的很多药材都是这个除草剂的杀灭对象，所以说出苗后的管理我们不建议使用除草剂。那么实在有些这个地块它这个有些窄叶的那个杂草比较多的话，可以用点金葵合灵啥那个杀单子叶的，就是说你种的如果是双子叶的药材可以这么来做，那么有些药材你就不能这么用了，你比如说你种的也是贝母地啊，这都是窄叶的植物，你这时候要打金葵合灵就把它也给打死了，所以说这一定要这个细致认真的这块这个除草这个工作。那么每年一般来说这个很多的药材基地都是人工拔草为主，这是这种情况。
4: 嗯，
3: 那么 此外呢，就说

这个苗期这个刚出不长时间，这个时候一般我们没必要施肥啊。那么浇水，这个如果你这个连续几天5天8天的比较旱这样的地方呢，我们及时的浇水啊，及时浇水，那么让它这个湿度跟上，尤其是小苗。

0: 这个病虫害一般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就是说有些老地块，有些这个种植很多年，这个地一直种药材或者种同科的药材，它这个地呢容易有一些这个病虫害。你比如说你原来是豆腐地、花生地，你现在种黄芪了，那么这个地里头它这个病原菌就比较多，同科的它就病原菌比较多，这样的地呢就得提前打点这个预防药或者是保护药，这个就提前就得这个勤稍微这个打点药了这块。那么其他的这个措施一般太多了，当然还有一些药材呢，它这个苗期需要搭个简易棚，你比如说玉五味子苗、玉刺五加苗、什么龙胆草苗，那个在这个初期呢一般的建议搭个小简易棚，把它这个遮着光，然后等着这个苗长得比较壮了，再把那个简易棚把它去掉。那简易棚就整两个树棍，整个遮阳网，离地10公分、20公分的几个苗大小，然后盖一下就行了。除此之外呢，别的就春季这个药材的这个管理没有太多的内容了。
1: 嗯，
0: 当然其他的那个那些人参、西洋参那些有名的药材，他们这个春季也很忙碌的，什么搭棚了、盖这方面那个我们就不单独说了，因为这个种植这样的这个珍贵药材投入比较大的，他们那个都非常关注这些措施。那么就是说有些农民新种药材他有些问题，所以说就说这些吧。好，主持人。
1: 嗯，好嘞，非常感谢我们的田老师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中药材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向我们的田老师来这个咨询哈。
2: 是的，我们来看看榆树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啊，我想咨询点事儿，就土地那个病虫的事儿。
2: 您说。
3: 啊，我们是八号镇平家村七里，我叔叔是五保户，没儿没女，始终这些年都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土地是独立的，单独的有一个那个确诊证，但是在一个组。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病到我的户头上行不行？
2: 不行。
3: 哦，我们病不了。
2: 嗯，病不了。
3: 哦，同村同族也病不了。
2: 病不了，您不符合。
3: 哦。
2: 嗯。
3: 我没有继承权是吧？
2: 土地肯定是没有继承权的，这是必然的。您这个也不符合合户的条件。
3: 哦，不符合合户条件。
2: 对，您这肯定是合不了啊。
3: 哦，那问有的还说我这能合。
2: 您问是哪儿的？
1: 对呀，不知道您问的是谁呀？
2: 啊，
3: 问的是也是管农业的。
2: 我不知道您问的是谁。
1: 您对，您是不是看谁直播，然后您就在人家直播间问了一句呀？
3: 啊，没有没有，不是问的直播的。
2: 我不知道您所说的管农业的是谁，管农业的是谁？
3: 咱们直播，咱们是政府部门是吧？
2: 我们是媒体。
1: 嗯，
3: 媒体啊，你们是媒体，不是政府部门是吧？
2: 媒体啊，
1: 但是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政策，现在是这样的。
2: 媒体是替政府发声的。
1: 哦，
2: 嗯，我所以说不知道您找的是谁了啊。
3: 好吧，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加号，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听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啊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就惦记着大家伙，尤其你看现在这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是越发的严重，也是为了让所有吉林听众在炎炎夏日里这么强的紫外线下呀还都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的宝贝，有一贴眼睛亮的熊胆明目贴，还有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乐眼镜，还有多功能的折叠伞。那只要打电话呢400-016-1817 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哈，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2: 当然了，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

0: 的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呢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维护作用是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的时间啊，就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也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啊，一瓶只要33块钱。那夏天补好叶黄素啊，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进行咨询。不管大家想要咨询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土壤肥料或者是这个中药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0: 昨天呢，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吉林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工作方案。接下来呢，我们把方案的内容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首先呢，是扎实开展调查摸底，运用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摸清第二轮承包以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及家庭成员承包地等变化，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集体土地利用现状、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农户延包意愿等情况，经承包方确认之后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第二呢，是规范制定延包方案。延包方案由农民集体因地制宜民主协商制定，应当包括农户及承包地情况、各类问题的处置办法、时间进度安排等内容，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公示不少于15日，履行法定程序讨论通过，并报乡镇政府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实施后制定的延包方案应当依照该法规定，延包方案涉及调整承包地的，应当报乡镇政府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批准。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乡镇政府要加强指导监督，及时纠正发现问题。
1: 第三点呢，就是准确开展权属的调查，按照国家延包工作的规程，查清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所、承包方家庭成员，还有承包地块的名称、面积、四制、空间位置、土地用途等，形成信息公示表、公示图、公示结果、归户表等成果。第四点呢，就是全面推进合同网签，依托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开展延包方案公示权属调查核实、调查成果公示、合同签订等网签流程工作，在线办理承包方信息变更、承包经营权转让与互换，还有承包方分立与合户等日常业务，实现承包合同管理信息化。
0: 第五点是加强延包档案的管理，分类分级收集整理延包试点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数据等，纳入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档案主管部门以及乡镇党委和政府应当制定方案，健全制度，确保档案完整安全。发包方应当将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纳入村级档案管理。第六点是做好与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序衔接， 建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信息与登记信息、征地信息等共享机制。承包方承包地块等发生变化的，依据新的承包合同办理不动产登记。仅因合同期限变化顺延的，依据合同记载的信息办理登记，在原权利证书上标注记载，加盖不动产登记专用章。
1: 同时呢，也是规定了这个进度的这个安排哈，也是计划用4年的时间呢，基本完成研包试点的工作任务。将在2025年也是扩大试点，2026年全省试点，2027年呢也是持续推进，到2028年基本结束，2029年也是开展回头看的这样一个程序。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工作要求。第一点呢，说的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坚持大稳定研包原则，研包试点以户为单位，以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二轮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30年，要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不变，不得推倒重来、打乱重分，不得借机违法调整或收回承包地，原则上要在第二轮承包合同到期后1年内完成研包。
1: 第二点呢，是依法依规从严掌握小调整。那小调整呢，是指在集体经济组织内个别农户之间承包地小范围适当调整，仅限于少数存在承包地因自然灾害毁损等情形且群众要求调地的，村组发包方将机动地权属地类明确的新增耕地的纳入研包范围，承包给农户，不属于小调整。
0: 好，咱们一会儿呢接着给大家解读啊，来接着看看我们热线上的朋友。这是长岭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0: 再迎进一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就是啊，那我爱人嘛是独生子女。我这次研包的时候，二轮研包，因为我家有两个孩子，因为我父母这边是一个户口，我岳父这边是一个户口，我爱人的确权，土地确权在我岳父这边，我的土地确权在我父母那边，因为二轮研包不得涉及到签名吗？二轮研包不这两个孩子应该签名，我应该怎么签？是一个户口上签一个可以吗？
0: 这是您自由选择的权利，你得看你村上的研包方案。您跟您爱人是一个村的吗？
2: 对，一个村一个屯子的，地都在。
0: 那如果是的话，且你的两个孩子都在你本村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那肯定是可以的。
2: 那就是说，我可以给一个孩子高在我父母那边，确权到我父母这边，就是跟着我确权这个本儿确权上，一个孩子可以跟到我岳父跟我爱人确权到一个本儿。
0: 对，具体要看您村上的研包细则，但是我们初步判断是没问题的。
2: 那好了，那我明白了，谢谢。
1: 哎，好嘞。
0: 好，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提问，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接着来看这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工作要求啊，大家可以了解到刚才郭亮和梁岩提到的，实际上我们就会知道了。现在肯定是没有大家比较关注的说，哎，新生儿能不能分地了？现在来看，一定是大稳定小调整的啊。接着往下说。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坚持确权到户到地啊，已经确地到户的原则上不确股，继续研包到户。对于家庭承包地无法查清地块位置，或因征战、自然灾害损毁等难以分户承包经营，且2/3以上农户同意的，可以确权确股方式研包。需严格履行承包方申请、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策、乡镇政府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批准、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等程序。其他特殊情形需以确权确股方式研包的，需先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同意，再履行上述程序。
1: 四呢，要保障流转土地的稳定经营，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协调作用，引导流转双方自愿协商，约定研包后土地续租事宜，依法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强化流转土地监管，鼓励按照农民意愿、 通过承包权互换、经营权流转、土地托管等。

0: 镇政府能经站的站长，站长说呢，这个都确切完了，他下去下回来给你揪着过来。哎，他现在也不耽误啥，我说行，就这么一直到现在也没来，也没给我们纠正过来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家呢是一家人家两个确诊本，
1: 嗯，
0: 我父亲和母亲呢去世了，你说这事得怎么办吧？
1: 您父亲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0: 2008年去世的。
1: 您这话说的有毛病。
0: 啊，
1: 首先啊，第一点，您刚才提到了，您说你们把土地全部都流转给这个你的小队长和你姐姐，然后呢，你说他们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地为了领取织补方便，把地所谓的确，那个时候还没有确权呢，这是哪一年的事？您说分吧，您说小队长没告诉你，你自己家姐姐也没告诉你吗？
0: 啊，都没有啊。
1: 那是你自己家的责任，就有责任问题。首先，这是第一点，你别把责任全推出去，这是第一点啊。哪一年把土地分包出去的，发包出去的？
0: 那是分包出去的，那是
1: 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1996年。
1: 1996年，那就意味着您相当于在第一轮承包的时候，你们就全都搬走了。你
0: 们
1: 就把土地，实际上在二轮发包的时候，这个地就发包到对方的名下了。
0: 我们家就发包，我们台账是算一个台账，在我。
1: 您没听见我说的意思？
2: 嗯，
1: 咱们在二轮承包期是从1997年1月1号开始的，相当于1996年你们全家搬走，就把土地分别发包给了你的小队长跟你的姐姐。
2: 嗯，
1: 所以在1997年签订承包合同的时候，就分别签到了两家名下。
0: 对，
1: 对吧？相当于在如果严格意义上讲，在二轮承包的时候，
2: 你
1: 压根没分着
2: 地，对，
1: 这是在严格意义上讲啊。然后再说回来，您不要说什么这个叫那回确权，那根本就不叫确权，那您那一轮就叫正常的二轮发包。二轮发包相当于您没有分到地，后来您回来的时候，那咱们说了，在确权的时候，您回来要地，所谓的到期确权证给您颁发了两个确权证，那是因为您在咱们说的这个土地的台账上，您实际上就是两个台账，您的父母是在你所谓姐姐那儿，然后您妻子跟您孩子的是在你们小队长这儿，您的土地要回来之后，那给您补发确权登记证也肯定是两个登记证，您不叫在二轮的时候叫一个台账，你们家这四口人不叫在一个台账上。如果说现在界定您父母，因为您刚才我问您时间节点了，2008年去世，那么在本轮承包期末，其实应该在去世之后土地就该收回，但是咱们在我们没有进行三资清理的时候，大家这个即便老人去世了，土地也依然继续耕种，现在在三资清理过程当中，尤其要即将进行下一轮延包，您父母的土地属于收回的条件。
0: 我们家也没分开过呀，另外来说就是他对哪里造成的、
1: 耿先生吧，这是啊，耿先生，您所谓的没有分开过，是指您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没有分开过。
2: 对，
1: 您在二轮的时候，实际上您等于没有分到土地。我再给您解释一遍字面意思，您等于没有分到土地。至于你们小队上还是你们村上是什么原因，就能把你们的土地，因为当时相当于你们全户，咱说可能那时候地一是不值钱，二是要交钱，你们相当于咱说我就都不要了，都走了，分别所谓的可能给点钱就行，你们就。两家种着吧，
2: 送人情了。
1: 对，实际上是有这样的历史遗留因素的。您只不过后来回来找村上，也认定了当时原来这个你们是有地的，所以重新把地划归给你们了。但划归给你们，你们就是两个承包户，这事儿是没有其他疑义的。啊，耿先生，我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因为咱俩再说多半天也是这个答案。
2: 嗯，
1: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通话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哎，那个就是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就是

0: 签的那个他那个赠给他儿子了，赠给他儿子，就是我签的时候，就是我们协议签的时候我没看，就是他这个是那个拆迁房，就是我签的时候是他母亲的这个就是名下，然后收款是他儿子收的，现在他父母他母亲和他都去世了，就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的，就是我要起诉，上法院起诉吧，他说了得找律师写一个书面的材料，书面材料我也去问了，他说那个要咨询费，还有什么那个调取那个个人信息的费，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有没有就是那个援助的不用要费用
1: 的？法律援助得看您符不符合条件，比如说您享受低保，比如您是残疾人，这些是有法律援助的。如果正常，咱说了就是常规的，没有，享受不了。
0: 再一个就是不用那个，就是要那个律师给我写这个材料，就是那个直接上法院去，这个可不可以？
1: 不可以啊，您肯定得有，您得可以自己写。
2: 对，您可以，
1: 就不是说必须律师写啊，这个事儿您也可以自己写。但先生刚才提到了，您要诉谁，您得有相关对方的身份信息。您个人如果没有，对，您如果没有的话，您还是得找律师帮您调。
2: 因为咱们个人调不出来。
0: 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你交了这个费，我还不确保确定给你，就是
1: 对，因为您现在得看您能提供哪些有效信息。就比如张女士，我给您举例说，我可能想调有一个叫谁是啥名的，我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有效信息，那律师能同名同姓的也特别多，能不能找到不确定，得看您能提供什么。比如说，我要找梁岩，那我得提供，我说啊，那这个人梁岩，他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得信息越具体，调到的可能性越大。
0: 这个有，这个看，
1: 对，所以说这
0: 个
1: 事儿就得看您当时
2: 是这样，张女士，您得把您了解的情况跟律师详细沟通，然后他会跟您提供的这样的信息来帮您去调取对方的这个资料信息啊。
0: 好嘞，
2: 张女士，
1: 好嘞，
0: 谢谢，
1: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临江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好，
2: 想咨询什么问题，张先生？
3: 我想咨询那个什么，种刺嫩芽怎么种啊呢？
2: 刺嫩芽怎么种？咱们田老师，了不了解这个刺嫩芽？
4: 刺嫩芽吧，你那个一个是这个，春天你这不是一般都是育好苗，完了之后栽苗就行了，就是有麦苗的，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你那个冬天不有那个刺老芽，有不少人就是把那个自己陈毛的林子里头那个把它结成一段一段的那个木棒，完了，这个回自己大棚里头，快到春节前，什么那个用那个水培的方式，就是插在那里头，这个培养，然后到季节了它出芽。完了掰芽卖就行了。就这么
3: 种芹菜呢，那个种法怎么种？
1: 芹菜，
4: 三芹菜啊。三芹菜就剥籽儿呗。
3: 剥籽儿。
4: 对。
3: 当年它除吗？当年除吗？
4: 不是，你得这个，对呀、当年你要是这个，整完籽儿，春天再播上，一般的就它就能出了，或者是有不少人都是种在这个大棚里头，这个反季节啥的，这么的能卖的高。就是如果反季节、春节有的那个黑虾芹，他们都能卖到50块钱，然后到这个季节了，这个都下来了，就卖10块8块了。
2: 可以反季节种啊。
3: 好，
2: 张先生，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东辽的，
2: 也是张先生哈，你好，张先生，请讲，
5: 那个我想问问专家，那个狼毒那个籽儿，它怎么种能除？我就那么种地，它怎么不除呢？
2: 咱们田老师，
4: 哎呀，狼毒这个药材咱们没怎么研究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人工种，都是野生的呀，直接那个长白山范围内都这个 那个野生都很多，这个没人没有，现在没听说谁种它呀。
2: 嗯，
4: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2: 嗯，
5: 采了点籽儿，就种不出来。
2: 张先生，现在咱了解到的，就是基本上都是野生的，
5: 啊、
2: 就是现在没有这个人工种的啊。
5: 哦，那好吧。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嘞，咱们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给咱们吉林的老乡送福利，有好事啊，咱们必须得想着大家伙儿，尤其是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所有的吉林老乡在炎炎夏日啊，这么强的紫外线下都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我们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2: 当然呢，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呢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那眼睛营养足啊，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百宝油品也是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再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2: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继续迎进白城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6: 你好，主持人，还是我拆山咨询那个。
1: 您说怎么了？
6: 就是那个，我说我姑娘那个土地，她不没了吗？没了，完了户，她那个户口取走了，户口取走了吧？土地在我这儿，我现在是咨询了吗？完了，我又忘了，她那个户口吧，取婆家去了。完了，看看能她的土地下轮能不能给。
1: 他的户口迁走了，但是土地合同跟您在一起，土地确权不也确在一起吗？对不对？
6: 对对 对。
1: 嗯，没有问题啊。
6: 好了。
1: 好嘞，不客气啊。来看看长岭的杜先生。
2: 你好，杜先生。
7: 我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中国补地还是那老台上补，还是那个户口本上补啊？
1: 按照现在的要求是逐步按照确权证补，但是在去年发放的时候，有的地区是按照老台账，有的地区是按照确权证。今年具体什么样，还得到您乡里头去问一下。
7: 好了。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如果没有添加微信群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8004400976，大家抓紧时间添加。今天是星期五了，周六周日呢是我们的律师节目，大家如果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呢，在星期六星期日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也是在中午12点到1点关注我们的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再次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有这个法律或者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咱们明天继续为大家服务。
8: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我们关注生态自然环境，守护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

0: 书。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7: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大田苗管忙，沃野盼风凉。当前呢，全省大地的大田作物呢已经陆续出苗，而且田间管理也进入到了关键时期。在九台区和长春新区的两地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呢，也是紧盯苗畦、苗菌、苗状的一个目标，以经济化的苗管筑牢粮食丰产基础，全力筑牢保障粮食国家安全。
6: 在九头区兴隆街镇的小荒村啊，德强种植家庭农场和长春新区西营街道东标种植家庭农场，这两地的家庭农场的田间管护也是有序开展了。农技服务精准到位的同时，在科学化标准化的田间管理，既是护好了黑土地，又全力的促苗壮苗。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走进苗管一线，感受田间管护的火热场景。首先来连线的是九台区兴隆镇德强种植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潘炳国大哥的家庭农场。你好，潘大哥，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啊，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好，
7: 其实说到这个现阶段哈，已经进入到了全省大田全面进入到了苗畦管理的一个关键阶段。也想问一下炳国大哥，今年咱们的苗情也好，伤情也好，包括气候也好，和往年相比有哪些特点？那目前对于我们的家庭农场来说，重点开展了哪些苗管工作呢？
8: 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这个主持人下午好。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现在就今年的气候特点和咱们农场做的这个梨树模式的这个保护性工作，也就是接管地表覆盖还田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喜讯吧。首先呢，咱们说一下今年这个苗情这块呢。因为咱们多年的这个秸秆还田和这个粪肥还田，那么已经啊出现了明显的成效，尤其在今年这个特定的气候条件下，也就是说春天比较干旱，那么呢，咱们这个播种质量呢，就是说从各方面的提升之后，今年的这个苗啊，昨天我们农机推广站到我们这来测了一下苗，就是说测了一下这个出苗率。我们这个出苗率已经呢，在分别的几个地块这个测出来是95%和96%。这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已经就是很少见了，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能达到90%或者85%的这个苗率就不错了。但是今年呢，就是说由于咱们这个设备的改进，还有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积累一些经验吧，播种的质量啊，还有咱们这个这个压种轮啊，还有一个覆土镇压呀，各方面吧，就是说咱们已经把它都取长补短吧，就是把每年的这个经验教训那么总结出来，拿到了今年，今年就是说出苗率也是非常好，长势呢更是喜人。就是说现在已经到大田一看啊，就是说凡是当有秸秆的地，那么这个苗啊颜色呀，从这个 这个苗的保苗率上啊，长势啊，均匀度啊，现在都呈现出了一片非常好的品种。
6: 你看，其实对，秉国大哥稍微调整一下信号哈，位置刚才也介绍了，因为您这么多年是践行黑土地保护模式的践行者，刚才也说现在这个苗滚阶段哈，包括也是很多的一些细微啊，包括之前的一系列的备耕啊，这个在细节上做了今年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调试，在今年的苗滚阶段怎么去结合这个秸秆还田包括免耕的技术，做好苗期的护根保伤提肥，包括你说的这个壮苗稳长，这个方面具体做了哪些不一样的这个对比，和之前以往又做了哪些细化的调整，跟我们进一步的分享分享。
8: 这个主持人好啊，这个我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这个秸秆还田呢，通过机械的改造，因为以前呢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免耕机在咱们吉林省范围内运用的两行的免耕机、免耕播种机是最多的，那么我们今年呢是采用了四行的免耕播种机。那么这四行的免耕播种机呢，一般的人呢不敢应用，都认为啊，这个因为它的垄距都是在这个中心轴距是1.3到1.5米这样。那么这个双行之后呢，正好是压到这个这个四行的这个苗带，正好这个车轮子在前边压，后边播种。通过这个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怎么解决的呢，我们把这个拖拉机啊轴距加长，完了呢改了冬耕胎，因为这个原来带的那个胎啊都非常宽，我们这样就是说容易碰到邻居家的这个地边，大家也都知道邻居家的地边你不能碰，一碰了之后就是成天去打仗去吵吵，是不是？咱们为了避免这些矛盾，咱们就改了这个中耕胎。中耕胎呢，就是说骑了，我们是属于骑了四个垄，就是轴距呢改成了呢，就是说2.52米的垄距，这样呢就是这个轴距，这样呢就是正好我们是压到两个垄沟，谁也不压别人的，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带呢也受不着压。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秸秆还田这个条件下呢，我们都是精耕细作的，因为我们也是用这种这个改造之后的这个轴距，那么带了两条的双耕机，那么正好配上四行的这个免耕机播种，就是既不下炕又不歪也不斜，就是说一点咱们这个秸秆搁那待着，一点不影响着秸秆，秸秆也不影响着咱们苗带。所以说呢，在这个秸秆的保护下，咱们这个水分，就是土壤的水分是非常充足的。就在今年春天这么旱的情况下，咱们一波全苗，这个里边保水的功能它是占了一个上风。其次呢，就是说咱们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四行免耕机上啊，咱们安置了这个种三施肥的功能，也就是在这个载行的中间。咱们又有一个施肥铲，这个施肥铲的深度呢，能下到20到25公分，这个深度施肥深度，这个是别的免耕机是不具备的，因为这个深度不但说把肥要放到一个20到25公分这么一个深度，同时呢，它的作用呢，就是说它能，把这个温度啊能提升上来，同时呢还能牢牢锁住这个珍稀的这点雨水。那么它就渗透的非常快，同时呢，就是说它这个因为这个化肥啊，三施肥这个功能呢，中间这块肥施的量大一点，那么它覆土的深度大，那么就是说，这个蒸发的，就是挥发的这个肥呀、很少，就是说它的肥效利用率已经达到50%到60%这样。你其他的，你假如说我一次性下肥，那个基本上就是它的利用率就在25%到30%就顶天了。所以说咱们这基本上能提高它化肥的利用率的1倍以上，这样呢就是减少了咱们化肥的投入。我们今年这个化肥投入，可能大家都不相信，我们今年就是1公顷就是1400到1500斤，完了呢我们的这个含量还非常低，我们这就使个40含量的掺肥，这样的价格呢就得差多少钱呢？我这个肥呢不到100块钱一袋到家， 其他的呢都得达到134。现在就很多市面上的肥都是买高含量的这种化肥，那么它就得134，所以说我们就光一袋化肥钱就差了3次10块钱，就是一吨。
6: 你看这些，这算得多明白啊！
7: 对，而且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三十四十块钱对于一个这个土地来说并不算啥，但是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来说，这是真金白银的，结本增效，其实对于我们全年的这个增收会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而且炳国大哥，大家都知道哈，长期践行我们梨树黑土地的保护性耕作，同时呢围绕着秸秆还田做了很多年。其实今年之所以在我们整个这个苗期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无论是我们的苗期也好，苗菌也好，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黑土地保护模式长期的坚持之下，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同时我也相信在接下来每一年，无论是备耕也好，春耕也好，包括苗期的管理也好，都会有越来越多好的一个表现。那同时这个表现刚才也像炳国大哥所介绍的，我们的这个机械化也在逐步的升级过程当中。那也想问一下炳国大哥，无论是围绕着我们的规模化生产也好，还是我们机械化的苗管模式也好，那在今年的苗期作业当中，如何来实现我们的效率的提升？刚才也提到了结本增效，那如何来实现出苗整齐，包括长势均匀，这一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现在的体现又是什么样子的？
8: 好，其实啊，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机械化这块呢，我们农场啊今年又投了100多万，就是说要上了两台200马力的拖拉机，原来呢有两台，现在已经4台这个就是大马力的拖拉机。因为大马力的拖拉机啊，它这个应用导航啊智能方面它是比较划算的，就是说它这个人工啊它也不费劲，就是说都不用踩离合器了，就是跟咱们开轿车一样，它那个里边配置比咱们轿车配置的都高，

0: 就是说咱们搞农业，就未来的农业哈，就是说要真正的要把这个农业装备要提升上来，你才种地的质量才能上来。同时呢还有一个啥呢，就是说领不丁，这个咱们作为一个农民呢，说我领不丁我就上一个智能的产品，好像一是造价高，二是总感觉它没用。我也是一点一点的，我感受到了这个，因为你现在你这个效率啊，就是因为这个效率是很棘手的，因为你看这个一台拖拉机，你假如说我这个两行的两耕机，我就是一天我就能播五场地，那么我这个一台这个四行的，我一天我就能播十场地，你看这个效率一下就翻倍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从这个它的这个机具的这个稳定性上，它是非常好掌握，因为咱们的小车到地里边发飘，恨不得风要是五六级风一刮，它能给它刮偏了。咱们这个东西，你就是你啥风也刮不跑偏，这个车开着也非常顺手。你要再上智能导航，那你就不用把方向盘，就把这个活就干得非常完美。所以说这里头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机具的调整，使这个出苗啊各个方面，你像假如说我跟你说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一个压种轮，你看这个有很多，你看这直播间这个农民这个听众啊，真要把这个都要记好，因为咱们有这么好的平台来宣传咱们这个好的模式。那么就是这一个压种轮，就像说踩底格子，老百姓都懂，说我要把这个籽点上，我让它在水平线上一致的水平，那它才能这个出苗一致，长势一致，长势均匀。那如果说你这个种子掉下去，有的掉个土了咖上，有的呢掉坑上，你这个你看顶上是水平了，但是它底下不水平，所以说它温度就不一样，温湿度差距不一样，所以说出苗长出来这个苗它也长得不一般大，一不一般高，也不一般粗，也不是一个时间往出长，它就是发芽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说它就不可能一般大。这样呢，咱们说采用了这个压种轮这个功能，就是让它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同时呢咱们覆土镇压的时候咱们要轻镇压。那么可能有的人就问我说，哎呀，那你不行，你那个覆土镇压你架轻了它容易跑伤。我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做秸秆还田最主要的功能它就是保伤性好。因为你跑伤是意味着啥，意味着你没有秸秆覆盖，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被风带走的水分非常快。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呢是有秸秆跟我们阻挡着这个风带走的这部分水分，所以说就不用去考虑那个。这是其二，现在这个土壤跟以前就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土壤，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土壤啊，现在有机质含量低，如果说出一个粘土嘎了，这个你要压种轮，我要压的，说我为了保伤，我压的一时，这个土咖压到顶上了。完了的话，你因为步步在实，但是这个苗就拱不出来。你看，就现在有很多不出苗的，不是没有籽儿，也不是被什么肥害啊，也不是被虫害磕坏了，而是这个土壤现在吧，尤其咱除草剂大量使用，除草剂使用这个化肥啊，导致这个土壤有机质急剧下降。那么这个土咖这个顶上压完之后，它成黏状，完了呢，它就拱不出来了，它就搁里边放叶了，勾了了。所以说在这个你看这样式的，你这个苗白白就浪费了这么多的苗，你浪费一个苗那就浪费了一块土地，因为这个土地的东西是弥补不了的。你这个土地的利用率，有的说那没事啊，那个下一棵苗无所谓，它旁边呢还能大来长。我说那都是说就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过失你才那么说话。那个你说那个根儿，它你一个根儿能长多长？它就长那些。你说让它长那些人呐？说我走那边我就吃那个东西，那里边化肥是不是都是顺溜淌的，对不对？那还能说是你你说我这个我就是苗完我撂那嘎吃点我再回来，那是那个事儿吗？
1: 我算发现了，就是在您的这个家庭农场哈，包括在当地，为啥说这个苗行不行、齐不齐、壮不壮、来年能不能有个好收成，当地人都愿问问潘炳国呢？这个把脉问诊的乡土专家真是不白给的。
2: 对，
1: 而且好多的一些你看。

0: 这段时间啊，相信好多的这个种植户都跟您一样，就是在集中问题，包括为啥要这么去做。但是这么去做，它就是未来长远规划来讲，这个是一定要去这样做，因为当前的苗情，就像刚才您说的，这样做的情况之下，前提之下，它整体是向好的。因为对于我们今年粮食丰产，咱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一个信心。那接下来，在就是刚才您去介绍的苗情整体向好，包括在咱们这些哈所有的细节调整到位的情况之下，今年粮食丰产有没有一个心中的期待呀？包括具体会有一个啥样的呈现，潘大哥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现在啊，这个农户啊，得这么说，都很挑剔，因为就如果说这个产量上不来，你说啥他也不相信，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很多农户啊，就是你说白给他种地，你给我产量弄不上来，他也不用你种。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农户为什么乐意跟我们合作，也乐意来跟咱们签订这个售化服务的合同，那么主要的根源就在于咱们能真正的让老百姓高产。因为我们最近这个我们这地方这粮都才正式卖，以前要说多少斤呢，那都有的，反正都是像我以前我卖那个17个水质粮，我是勾了平均勾是32000斤。
2: 嗯，
1: 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粮有的都8-9个水，就是8-9个水都不到10个水的粮啊，就这两天卖的就是勾28900的27800的都有的是。你就是说正常有就普通种植的啊，它能勾到个，也就是能打到一晌地能打到22000-23000，就算不错不错的。你就这么一算的话，你算算这里边相差得差多少。再说现在我们这农户，就是说我这个我今年种地多一点，今年我这种了能有40晌地吧，自己种的，我今年雇了12个人，都是我们这些服务农户里的，你没有活干了，没事了，家里边这什么事都没有了。我说你们我也不打药，你帮我就产地了，我1小时给你12块钱，我也不白用你，这样呢我把药钱我省了，我呢还能多打点粮。老百姓呢还能多挣点钱，我感觉这是挺划算的，所以说大伙呢也都非常乐意的跟我这块说给我除除草啊，完了大伙打哈起乐的就把这个活也就干了，所以说我感觉这是非常好的事。
2: 那哪是挺划算的，那是太划算了，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啊。今天在上半时间段我们邀请到潘炳国大哥，围绕着我们现在啊家庭农场的这个苗管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到底是如何来做，包括接下来对于我们今年的粮食丰产丰收有哪些新的期待，给我们做了很多详细的一些介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好像我们现在就在是九台我们潘炳国大哥家庭农场的附近，他又开始用大喇叭给我们宣传这个保性耕作的一个重要性和必要性了哈。
0: 因为上次咱们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哈，潘炳国在当地啊，包括是多年来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一个践行者，可不是自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他也是宣传员，他也是用自己的精耕细作告诉他这么做是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咱们农民呢种地讲良心，粮食的心需要我们拿良心去换，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好事儿，包括现在哈正值咱们的整个苗期的管护时期，今天也是围绕这样的一个大主题，看看咱新农人都是怎么去做的。那稍后一个时段呢，也谢谢潘炳国大哥辛苦了，因为最近都特别的忙。稍后的时间是来自长春新区西营城街道的咱们也是种植的一位老朋友了，张东彪，看看他那块是怎么做的。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苗期管户啊，才能够让沃野粮满仓。今天呢，围绕咱们苗期管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咱们也是连线了两地的新农人家庭农场。上半时段，来自九台区的潘敏国大哥也给我们去介绍了现在他的家庭农场，哎，现在处于苗期管户的一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涨势。那么接下来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长春新区新营城街道办事处东标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张东标。来，东标大哥，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1: 收音机前观众朋友和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新区东标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张东标。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乡村振兴直播间，非常幸运又和大家交流。正在农忙的时候，
22: 正在农忙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哈，每次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在我们的黑土地上在跟我们进行连线。那现在呢，正好是我们的大田进入到苗期管理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想问一下东标大哥，今年咱们的家庭农场围绕着苗管工作，我们的核心侧重点到底是哪些方面呢？也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21: 好的，我要跟大家说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当前情况。说今年春季。今年的春季雨水还是相对比较调和一点，今年的苗情在我这个当地呢，出苗率基本上

0: 照常年好了很多，今年苗青大爷的抽苗率基本达到96%左右，每年呢常规年份的话基本都是91-92%。
1: 嗯
0: 嗯，所以说那个今年苗青还是不错的。
1: 对，刚才其实在潘敏格大哥跟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在我们的九台区他的家庭农场哈，今年围绕着这个出苗率也达到了95%，包括96%，两个不同地块都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而且今天连线东标大哥他也说到了同样的一个数据，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今年的这个天气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苗期生长来说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的。
2: 对，很好保障的同时啊，咱们也是得不断的结合哈多年的田间管护的一个经验，问问这个东标大哥，今年在这个查苗补苗啊，包括咱们的除草松土科学追肥，哎，还有这个伤情管控这些方面又有哪些科学化的调整吗？照以往也给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实践和好做法。
0: 每年这个时节呢，就基本上就是说苗有的出苗率就不高的时候，我们有的偶尔有断苗的地方就是采取了就是及时补种，但是今年的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了，因为那个伤情比较好，出苗率比较整齐。而我们也在就这些年一直也在摸索着学习着各种先进的那个种植经验，包括之前前半段的秉国大哥我们也是经常互动的，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多数都采用黑土地保护就是秸秆全量环田调耕的这种技术，所以我这边呢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这种情况，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做田间对照，还有那个农户是用那个常规种植，就常规种植垄作那个，然后他们出苗率，今天我们上午到地里看了一下，就是说做了一下对比，就是说我都是我自己的同样的一块地，两块地是两种模式，然后那个就是出苗率对比，我们量了一个大约15米的距离左右，就是说我们就采用保护性耕作这一块，苗情就比那个是同样同等的距离株数到这个常规的就多了10株，就说这是将来可能就是说这个出苗率好，苗齐就是说苗齐说比较苗相对苗全，就是说你要有株数差距的话，未来肯定影响产量是要有一定差距的。
2: 嗯
1: 嗯，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对比，而且是在我们同一个地区，我们同一个家庭农场不同的地块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对比。其实就像刚才东苗大哥所介绍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苗情的一个情况，对于我们全年的粮食的丰产，包括粮食的产量，都会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影响。那同时呢，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两块地块的一个对比，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份农业的技术深耕到我们整个的从耕作到这个管护再到收获的一个整个全过程。那想问一下东标大哥，那围绕着我们专业的农业技术运用到我们的苗期管理过程当中，无论是科学化的促苗也好，包括防病也好，包括等等很多的方面，给我们的农场到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对于我们农场来讲，就是说每年每一季都在追求着最利益最大化，就是说我们之前早些年的种植就是说就是以那个传统种植为主，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说我们也采用了就是说梨树模式的耕种方式方法，然后那个科学把控嘛，就是在那个播种时间和那个田间管理这一块就是加细了，就是说细在特别农业就是属于啥，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啥，就是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选择机具的时候，然后都是说有区分的，就是说尽量把那个就是传统的机具就是在迭代升级嘛，每年也都在变，然后这个主要是抓苗齐苗全，就是说这个出全苗出齐苗这是核心，然后我们那个在农业就是说前期就肥量投入的时候也是都做科学规划，过去都是说大肥，就是说那肥量比较大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做到了科学用肥。
2: 科学保护之下，科学耕作之下，才能够让咱们的苗情苗势哈，哎，这个心随所愿啊，有一个好的收成，有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效益。今年的这个苗管的一个关键期哈，咱还是啥呀？咱是新农人，咱也是带动致富的带头人。除了自己种的好，包括在科学的这个秸秆还量还田的一个基础之上，那么面向周边的这些农户，怎么去普及咱们这些苗期的管护的要点呢？包括你看，你知道那别人可能有的时候在这方面就是欠缺或者经验也是少，农资的科学使用、病虫害的早期的防控这个方面，有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好做法呀？你是怎么做的？
0: 这点是有的，就是说我们之前就在我当地 就是说传统种植的观念比较重，因为就在我那个农场的一个试验田里头，就是有就出现啥情况，就我们那个有合伙人，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就是说我是从事黑土地保护，接来全来还田的这种那个模式，就是推行者和宣传者，但是有时候这同仁吧，他们有不认可，我们那么就做了一个对比，就田间对比，同等地块同等的种子，同样的肥，然后就是不同的耕种方式，然后做对比，然后就是说，最近的苗期我们就是到地里就是看了一下，就是说，还是要相信科学种田这一块，因为有的时候是新鲜事物吧，不一下子能被周边的百姓第一时间接触，就是他们不能第一时间接受，而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只能是用拿事实说话，就是说用我们的先进做法。对比的做给他们看，让他们真真正正的看到了，说这种新型种植在那个同样那个条件下，就是有就是能占出优势，就是苗期苗全，就是可能未来就对增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说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做宣传，一直努力在做。
1: 嗯，对。拿事实说话，同样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周边农户来说，我们最后在秋收的过程当中还要拿数据说话，这个时候才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周边农户，相较于之前的传统的种植来说，才会有自己意识上的一个转变。你看，无论是上麦试验段哈，深耕多年我们梨树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秉国大哥也好，还是我们近些年才去尝试运用这样的一个梨树保护性耕作的一个秸秆全链还田的一个模式也好，大家都在纷纷的给我们告来一个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无论从我们的这个苗期管理也好，包括全年的收成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那当然，冬苗大哥作为我们乡土的农技师，今年在这个指导很多的一些农户过程当中，包括比如说查苗补苗啊，科学除草啊，包括预防苗期的病害，避免管理误区上，我们是不是也会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指导，给大家带来一些便民的服务，真真正正的走到我们的田间地头，给大家做相关问题的一些解答，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工作呢？
0: 这方面是有的，因为那个我们就是在播种之后，就是苗期之前，我们就采用那个就田间除草嘛，除草我这个为周边农户就基本上提供就是我们手里资源，就相对比较起来就是觉得能用比较安全一点的农药和那个还有那个相关的除草那个设备设施什么的，因为啥传统农户就是基本上都是以前的。相对就是比较传统一点那种那个打药方式，因为我们都是这些年积累经验，而跟那个就是这些优秀的农业人呢，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好的做法，就是说在农药用量上和那个使用时间上和时间节点上，都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见解和意见，所以说有的百姓吧，就多数还是第一时间愿意接受的，但是个别的还是说他愿意观望。就是你不成，就是在他只看到你说你成功了，我可以跟你用。如果你做的不是那么特别好，我还按我的原来那个方式方法去做。就是农户都有这种思维，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用实际行动去做给大家看。
1: 嗯，我觉得这种思维的改变哈，也不要太着急，把它交给时间，把它交给最后我们收成的这个数据上，大家就会有相关的一些改变了。
2: 没有啥不是，就是在收成面前哈，这一切心酸，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苦口婆心，都显得都值得了。
1: 对，
2: 因为不到那一刻哈，确实心里都犯嘀咕。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你们呢，像你们一样的这些围绕我们哈好的耕作模式的践行者，带着大家干，自己先出头，行不行都算我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非常有干劲的决心，才让大家看到了播种的希望。结合咱们往年的生产情况，你像今年。在你刚才也说了两种配套啊，包括苗期的精准管理啊，田间标准化的管控上，有没有哪些新的思路？包括照以往相比，在今年整个耕作的过程当中，也让你就是说有不一样的一些调整呢？
0: 这方面也有，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我这个地区，就像我这种家庭农场，就我的规模是相对跟秉国大哥比，就是说那个相对就耕作面积比他稍微少一部分，因为啥？我们那个属于是特殊地区，我属于是半山区坡耕地，因为说那个地块比较零散，就是农户吧，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在就是不适合太大面积的田集中连片那种那个作业，就是说也是尽量因地制宜，根据我们当地实际情况，为大家提出的有些适合老百姓的那种那个耕作方式和使用意见，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学，看这些种植大户他们的先进工作，就是那个作业经验和那个作业模式，我们也在琢磨适合我们当地的这种模式，因为 我们当地就是说，我是我们当地黎族模式的一个示范基地。

0: 示范引领着大家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反正有很多新鲜事物吧，需要我们这些，也就是这些新农人和农业人吧，就是说有那个一种坚定的决心去坚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在示范和带动之下，让我们更多的农户好可以围绕着我们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来践行我们整个的种植到整个收成的一个全过程。那当然刚才我觉得东彪大哥说的这个特别重要，你看我们看到很多新农人，他们可能会采用一些新技术、新的一些模式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因地制宜，只有适合我们的地块，只有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土地的一些耕作模式，在我们全年粮食丰产的过程当中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石。那立足黑土地保护，包括带动我们很多的一些乡邻共富，也想问一下东彪大哥，今年的这个苗管结束之后，在扩广我们绿色的田间管理，包括提质增效，壮大我们整个产业上，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一说。
0: 那未来呢，在我们当地就是说我也在主要是推广我们这项技术，也是一直在实践，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就是说一是耕种面积上，再一个是耕种方式上，还有吸取外边更好的那些耕种模式，然后那个把它那个引回到我们当地这个就是说农耕作业当中来。但是有了很多东西吧，就是说适合外地的，但是不一定适合我们当地。但是我们是因地制宜、因地结合，然后把好的这种模式说搬到家里这边来。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在平原地区，像水肥底化，在咱们吉林西部地区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实用。而在我当地呢，这个东西就推广的相对比较慢一点，因为啥？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地块，还有那个天然的很多条件，就是不具备这些那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也往这方面是，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也是在国，也是在学习着这种先进的种植经验。再一个，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国家推的这叫米豆兼作。我在外出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做各个专家老师也给我们讲这些事儿，就可能未来我们都要去尝试。现在还又出现了那个叫一季三收这个种植模式，可能我感觉未来都可能要需要引进到我们的示范田当中来。
1: 嗯，一季三收，看来真是一个大丰收。都收哪些呀？就省得我们好耗信儿啊。
2: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听说。先请东彪大哥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0: 这个主要是在那个吉林西部地区和那个偏辽宁地区，他们也是在做实验，但是这个是好应该是中科院的那个专家他们指导在做，也是咱新农业人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那个小麦、大豆、玉米，就是说那个这个小麦相对比较早一点嘛，可能是这个间作，然后是就是一茬这个一个季节收三样的庄稼，而且那个产量就是说照常规增产很多，就是说我们是一直在学习当中了解到，但是咱们没有实际去做，就是说在这个理念我特别认可，就是将来有计划有希望说把那个小规模的引到咱们自己的示范田当中也是尝试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当地去年有那个种植冬小麦的，就是说在去年我从业学习培训当中，就是说咱吉林的冬小麦品质好像是超过相对别的地区的纬度，这个冬小麦这个口感
2: 是
0: 比较好，有可对性。然后那个这个东西说特别吸引我，我说这个东西是属于一种先进的东西，可能是说需要时间，需要有些新农人去尝试。但是我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就未来就有计划把这个新技术引进到我们的示范田当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老耕种模式，主要是增收特别明显。据他们老师讲，说是就当地也是农业人，他们就是已经深耕两年的时间，然后在那个常规一亩地收入可能是500-600块钱，但是这个一季三收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翻倍甚至到更多。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技术含量的，是也需要去学习和探索的东西。
1: 嗯，
2: 哎呀，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很多的这些关于收成上的这些喜事，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的振奋。但是呢，我们会觉得说哈，你看，就像东彪大哥所介绍的，其实我们每一个新农人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地能够种得更好，让我们的粮打得更多。
1: 那么也谢谢东彪大哥，最近也是辛苦了哈。为了能够更好的高标准产粮啊，大家从备耕到现在苗期管护期间是一刻不敢停歇呀，
2: 对，
1: 就说睁开眼睛就是干呢、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趁着哈这个得空的时候多眯一会儿，休息休息，是不是啊？养护好身体是咱的革命的本钱，才能够让咱们沃野盼丰粮。好，谢谢，跟您说声再会。
2: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分别联系了来自于。

0: 九台区兴隆镇小荒村德强种植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潘敏国，以及长春新区西营城街道东标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张东标，分别给我们介绍了来自于两地两家合作社家庭农场哈、啊，在这个苗期管理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份实践做法。尤其在最后的时间段，东标大哥提到的这个一季双三收哈、啊，也是让我们觉得说对于全年粮食的丰产有了更大的一个信心。
1: 其实你看这两年哈、啊，咱们这些新农人，尤其是呢特别有示范带动的这些新农人，他们是不甘于此，包括对于自己目前掌握的这个技术，其实大家能感觉到默默耕耘的同时都是不断的在调整，紧跟国家的顶层设计，包括在农业设施化方面的哈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的这些信号的同时呢，在拆解自己家这块题儿，包括咱吉林省整体的农业结构。所以说真的特别致敬新农人，就是不断的学习的路上真的是不断的在深耕自己、深耕自己这块土地。
0: 同时让我们很欣喜的是，我们在全省各地可以看到新技术不断的涌现，而对于我们很多新农人，大家也在接受这份新技术的同时、也给这个新技术一个试验的一个空间，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让我们的粮食丰产，粮食增产哈。那看家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我们关注生态自然环境，守护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欢分享。
1: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上午，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啊。行，你慢慢调吧，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鸭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鸭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腾倒腾。嗯，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就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嗯，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虽然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3天之后那股那

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等了，那是比中等要更高阶的一些。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腌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买那个滴露松香味儿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儿，还可以用它洗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啊。还有就是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鸡窝，嗯，要嘎鸡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是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是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他都是领导的意图。就这公司眼瞅就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

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给我整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脑力方面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顺呐、啊！再说多顺呐、啊！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

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那事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俩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作人吗？啊，你这不是作人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

息。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夸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沾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你天天每天都很沮丧，丧风脸，对任何人都处于一种抵抗的状态，那不好意思，那老天爷给你的机会也被你一脚蹬开了，就是这样。好吧，宝贝们啊，这个世界值得，这个世界非常值得，前提是你要勇敢的去面对。接下来我们在电台端呢要进一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我们关注生态自然环境，守护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喜欢分享，
9: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鸡皮拉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拍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10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岁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就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来看下一条啊。鸭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他才会刺激他苦苦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是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得老深刻该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鸭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鸭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她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她闹得很严重，她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她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她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
改一个呗，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我是云南的，听听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爹师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儿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成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1234笑手哥说我在直播页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先生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

的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呢，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哎呀，整个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你想把婚姻过明白，首先你要明白人性的本质是什么，然后遵循这个规律，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婚姻当中，你都会如鱼得水的。来，我们再来读一条啊，挑条短的，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丫姐，我跟男朋友本来已经订婚了，然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闹了矛盾，他家说暂时先不结了，想把彩礼要回去。哎呦我去，这咋的？这伤到根儿上了。我家这边觉得退彩礼那就是退婚呢，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吧，不想结了就退，想结了再给，拿我家当自由市场呢。他家这边只是觉得暂时不结了就应该返还彩礼，把彩礼钱暂时还给他家保管，怎么解决他家想要回彩礼这个事儿，同时又给我一种能结婚的安全感。你首先你得说是因为啥事闹的矛盾，就是你虽然没告诉我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矛盾一定是挺大沉的，挺严重的，所以导致他家现在，我跟你讲，他家就是不想要你了，就是不想让人家结婚了。那我想知道说你这个男朋友呢，男朋友咋假人啊，不会说话呀？这个事情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彩礼上，在于你这男朋友咋处理这个问题呀？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啊！看出来这老爷们到底值不值得你嫁呀？这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所以就是这个钱要与不要，他家那边说要解是不解的，你得看你男朋友啥态度，他咋处理这个问题，他咋说。如果他唯唯诺诺说，哎呀，那不是我做不了，我妈我爸煮，我妈我爸就非得要回去，你就先给了呗，完了回头完了我再怎么，我告诉你这种婚就不能结，这也算是一种天启，就告诉你这家人家不行，这门就不能进，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我想请问，就结婚这么大个事儿，就像你说的干嘛闹呢？小孩过家家呢，今天给明天拿的，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吗？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叫目前先归他家保管呢？这不就是个缓兵之计吗？人家怕你不给了，在这块给你整说辞呢，想要让你放松警惕，完嘎把钱一拿过去，完了就开始翻脸了，不解了，这婚可不能解啊！这样的女的要嫁到我们家，这词儿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缓兵之计，你这个中间这个矛盾，人家就是想反悔了。所以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男朋友装聋作哑，我就想请问这婚结的还有必要吗？嫁过去之后那不事儿就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就是个废柴，在他爹妈面前啥也不是，像个小菜儿似的，啥也不说了，啥也说了不算，你这日子咋过呀？你跟谁俩过呀？过去这以后是嫁给他妈他爸了啊？

你老公是个摆设，所以这不是坏事儿。孩子，姐就告诉你，这个关键节点上，你如果这个男朋友是装聋作哑，我就告诉你，这婚压根儿就不能结，你都不用说他家要这个彩礼，你就应该直接给他甩回去。老娘不是差你这几个钱儿，你家人家是不行，你家这儿子就不过关。哎，你得把这件事情的本质得看明白喽，跟钱有啥关系？跟钱没有关系。从婚想要把这个彩礼要过去这一系列的事儿，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废柴，这样男的谁爱要谁要，这样的烂养的家庭谁愿过谁过，你肯定过不了。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他喜欢分享，
19: 既然天喜欢高，嘎嘎地，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9: 徐点豪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19: 想吃鸡蛋你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9: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柳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助，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2: 老姊妹问说，那个我刚才给他们讲，我说我那个上学那时候长痘，嘎嘎长痘啊，完了问我说咋没有痘坑痘印呢？有，咋没有呢？但就是后续吧，对自己这个挺上心的皮肤，该咋是咋的，嗯，维护的还行，嗯。他们都说那个长痘的皮肤好像不容易长斑，目前看好像还行，确实不长斑。嗯，可能跟身体的激素分泌水平也有关系吧。来，继续直播。

洋洋问我说平时健身吗？宝贝儿，你真是问着了啊，你真是问着了。怎么说呢，我是能坐着绝对不站着，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就这么个人。我奉行的养生呢叫乌龟养生法，以静制动。哎，我也曾经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尝试过健身。那时候他不流行健身吗？啊，后来发现吧，啥用没有。他这每个人他是怎么的呢？你就是你找着一个适合你的养生方法，而有的人他就适合健身，哐哐的，你是各种有氧无氧的哈啊，这个锻炼肌肉啊什么的，我不行，我真的不适合运动。你看，我不运动的时候哈，我精神状态、身体的各项就是水平，包括皮肤哈都没问题。我一健身，毛毛就来了。所以就是你健不健身问题不大，你运不运动问题也不大，你关键你得了解自己，你适合啥。我这也是折腾了这多年呢，这才知道啊，我适合乌龟养生法啊。这个乌龟养生法是开玩笑了。你看我平时会做啥呢？我对于中医还有道家养生的这些方面，我就非常感兴趣。你八段锦啊，打坐呀，站桩啊，拍八虚啊，包括按摩穴位和这个感这个经络呀，这些我是非常趋之若鹜的，是因为这些东西能给我正反馈。非常舒适，所以我就放弃了健身，就不赠命了。我一健身就跟赠命没什么区别，还有点费老劲了。靠什么保持身材呀？我身材没有那么好，我是典型的梨形身材，上半身瘦，下半身就基本上所有肉都在腿和屁股上。少吃点呗，少吃点儿，那油糖。尽量少吃，完了尽量自己在家做饭，实在馋完了就是这样啊，这一点都不复杂。你比如说你这顿吃的多了，又吃连吃带喝的，那你明天就少吃一顿呗，或者少吃两顿，完了喝一点这个绿茶红茶的，刮刮油控控水，其实就是这样。所谓的保持身材，就是你看那个网上那些网红，今天又吃这个粉了，明天又整那个了，他那玩意儿是拍摄素材，大家可千万别走心呐。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就是你这顿吃多了，你下顿就少吃，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是这个那个的什么，就是代谢啥，你再代谢你天哐哐往死炫，你照样胖，就是这么个道理。老多老姊妹就老问说那个，哎呀，那能吃这个吗？减肥期能吃这个吗？我告诉你，啥都能吃，你就别往死炫，一炫你没头，那你就是吃啥你都胖，真的，你就吃豆腐，你要吃啥的那都胖。量很重要，量，哎，怎么还急眼了？谢谢艾米为我点赞啊，谢谢宝贝。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吧啊，别扯了。刚才说到哪儿啦？说到这个好像还没说呢。这个丫姐情况是这样的，跟前男友分手2年多，因为之前无法解决异地的问题，而我们又是体制内，所以就分手了。其他条件其实还挺合适的。今年6月份呢，谈了新男友，我们关系蛮好，但就是条件差太多了。他自己也主动说他不打算结婚，因为觉得自己没那个能力。但是呢，他挺好的，善良，脾气又好。我们在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我都会主动花钱，也送他小礼物。但是最近呢，我前男友来找我了，他说他找到机会可以解决异地的问题，想跟我复合，来我的城市。我现在就有点纠结。我说实话，我现在正在热恋期，好像更喜欢现男友，但是跟现男友呢又没有未来。前男友的话很久没联系了，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感觉，但是我没有感情基础，条件也合适，我年纪大了，不想跟
现男友谈是不是有点不理性啊？不是，你现男友说不结婚，完了条件又贼差，你现在不就属于就是属于那个多巴胺上头时期吗？那你就这么的，这事儿吧也不一定非得就是马上就跟他断跟他处，是不是啊？你就像你说，那我也不确定跟他合不合适啊。你这么的，他不说他有机会回来吗？你先回来呀，对不对？你工作这玩意儿这么重要，你不可能说就是因为我同意或不同意你就决定回不回来呀，对不对？他要回来，你先让他办工作，先把工作办明白的，看你是真能回来是假能回来，完了你再做决定，我告诉你都来得及。而且你的现男友你可以再品一品，他说他不想结婚，他是不是就是不想负责任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哪个老爷们能窝囊到就觉得自己因为条件差所以不结婚，那得差成啥样啊？如果真是那么差完你还能看上呢，那你是不是脑袋也有点毛病啊？图啥呀？图优越感啊？俩人处对象都你花钱，完了你还送男方小礼物，你这不是耍贱吗？所以我是觉得利用这个你这个前男友啊往回办工作这个时间，这两个男人你都考虑考虑，你都掂量掂量，理智一点。那你都说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了还在那块当自己小女孩，还在那整那些甜蜜什么这亲亲抱抱举高高，我觉得就没意思了，好不好啊？这个事情很好解决，理性一点，别老整那个上头那事儿。老上头那个人吧，其实我跟你说，什么什么少女心啥，那纯就是脑子有病，智商不够，完了借口来凑，就是这么回事儿。

来看下一条。家里队友喜欢打着对别人好、对家里好的旗号，立各种要求，疯狂指责、埋怨。你指的这个家里队友是你的老公吗？队友啊，很好，很小众的词汇啊。特别明显的试图激怒或者是制造紧张焦虑，一旦有所反馈，变成对方情绪不稳定；没有反馈，则能持续很久的挑衅激怒。还称是为了锻炼我的抗压能力，让我不要因为变态领导回家哭，为了让我对一些伤害脱敏。这不是存有病吗？好说歹说啊，软硬劝阻这样的行为都无用。这是有病还是在哪儿学的 PUA 或者是 NPD 的教程啊？也不用学，这玩意儿就是骨子里带的，他的原生家庭教他的。我今天还刷到那个一句话啊，我记得这是谁说的来着，好像是蔡康永说，有些人看到你哭了他就会跑过来拥抱你，有些人看你哭会告诉你要坚强，做人不能太懦弱，所以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很明显了，就是这样。我只能说你运气不太好，或者你眼光不太行，你找了个 NPD 的老公，他若通过各种压榨你，敲碎你的自尊，然后再重新捏形来寻找他作为男人在这个家里的尊严。我可以下断言啊，我100%确定你老公在外边啥也不是，没有任何工作能力，没有社交圈子，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意识，他天天所有的心思都在怎么琢磨你，因为捏污你、教育你、打击你，他就能获得所有的自尊和自信呢。所以他在外面的所有委屈全都撒在你身上，就是这样。宝贝，我不帮你下决定啊，我只跟你说，日子不可能跟谁过都一样。保持清醒，然后做出一个及时止损的正确决定啊。默默说这发际线姐们啊，我本儿又太大了，我还真就不是发际线的问题，我从小到现在就这老本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怎么的？说和视频里的样子不一样啊，感觉很厉害，脾气不太好的样子。完了完了，害怕了。哎，那我换一个语调，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啊？来来来，啊，又嫌我脑门又大了，又发际线的，看着又凶了。等会儿啊，收拾收拾。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叫某某的这位宝贝啊，他说呀，丑牙和视频里的样子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厉害，脾气不太好啊，可能是误会了啊。姐姐呢其实是很温柔的，性格超好的啊，所以就是不要害怕。有的时候啊，我用东北话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感觉有一点不太好接近啊，有一点冷冷的。但其实姐姐本人性格真的是蛮，很好接触啊啊，明白了吗？啊，我看一下陈大军说情商高，其实没有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用不同的语言状态去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会给宝宝们一种不同的感受啊。这样子说话会不会好一些？萌萌有没有感觉到好一些？还有在怕怕吗？如果怕怕的话就把头头伸过来，姐姐拍拍头头好不好？这怎么这老些叫猫猫的？这个说我太可爱的猫猫，是不是刚才害怕那个猫猫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这49000粉丝里边，我跟你说得有40000个猫猫啊，都是你啊？那怎么前面刚才那个没有粉丝呢？咱也不知道啊。你看我这东北话它就容易有一种凶巴巴的一种气势感，但我真的不凶啊，我不能一直用那样式的语调说话，我怕咱家的一些喜欢我说东北话的粉丝就流失掉了。好的，你就知道姐姐是可以温柔的就可以了。
嗯，另外发际线的这些事情不用去纠结哦，姐姐就是脑门子很大，所以看上去就是发际线好像有点上移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哦，姐姐生下来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凶呢，对，就是整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头发。昨天我爸你说多损，我那个我弟，我弟那个生了个女儿，妈老可爱了，软软糯糯的，完了我就去那个特意抱着照个满月照啥的，嗯，完了我就发我妈我爸我们仨那个家庭群里边的，完了我说看这个角度哈，这个孩子还是像谁谁谁啥的，完了你说我爸说个啥，哎呀小孩这么小看不出来像谁，那你看你小时候生了像老猴子似的啊，一身毛，那你看。

然后我妈跟我说过，我刚生的时候长得老吓人了，嗯，我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磕碜呢，血黑通红，就是我爸说我这个大家能看上我这个脑门子吧，啊，就这全老大黑毛，密密麻麻就全老大黑毛啊，这耳朵后边说都是毛，这是一种反骨的现象。好了啦，好了，不讲了，不讲那些吓人的事情。1990说听着像是在描绘红薯呢，红薯也不是啊，红薯上面它也没有黑毛啊。那要是按那么说的话，我爸确实没来旋，确实没扒瞎，那跟猴子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啊？最黑。洋人说可能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吃的东西有关系吧，那咱也不知道啊，谁道他吃啥了啊，完了自己还扬言说为了让我好看啊，家里头贴了一个那个年画娃娃啊，胖乎的白净的，完说生的像猴子似的，这咱也不知道啊，这现在他俩说啥是啥呀，是不是啊？你关键那时候咱也不在场啊，咱也没法交流啊，只能闭麦了。这么的啊，宝子们，我接下来还得说一遍这个广告，完了我就不暂停了啊，我就先把这个视频端我就关一下子。哎，俩苹果说老师表演欲真强啊，比较老师这是一啊，叫我丑丫叫我丫姐都行。二呢，这个表演欲啊，这玩意儿是天生骨子里带的，就这玩意儿。说话就好这样式的，呜呜喳喳的啊，那你说咋整的，东北人说话就是好带点小表情啥的，嗯，就是气氛得搞起来呀，是不是啊？要不干妈说你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干妈的，嗯，敞亮还行还行，都没人敞亮。哎，好啦，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

0: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我们关注生态自然环境，守护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这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9: 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可，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2: 啊，想跟你唠唠家里的事儿。
0: 嗯，唠唠吧。
2: 啊，我就是春节以后离婚了。
0: 嗯。
2: 嗯、这个期间呢，就是这个，就以前他总给，他现在总给我打电话，让我就回心转意，又要回，让我跟他回去过。
0: 哦。
2: 就是说，没离婚之前，我也是跟他没有感情，
0: 嗯，
2: 还选择的离婚。
0: 嗯。
2: 离婚了是有原因的，也是。就是孩子成家了，也没啥事儿了，嗯，就是说，那完了就是感情吧，这不也是、哎、也是将就不了了嘛，这不就离了嘛？
0: 啊、哦、啊、哦！
2: 离了就是他反复的打电话说的，看看想想，完了在外面待一段时间回来吧。现在孩子，孩子都有孩子了，希望你回来照顾、
0: 嗯。
2: 我说我离婚了，不可能回去给你照顾那个孩子，不可能了。
0: 为什么不照顾孩子呢？这个朋友，你跟他离婚跟照顾孩子有什么瓜葛吗？孩子是你的孙子呀、啊。
2: 所以我就想这个事儿纠结，我先问问你，我说我应不应该回去照顾这孩子？
0: 这位朋友啊，照顾孩子是尽良心的事儿，他有一毛钱关系啊？你回去不是跟他过日子？怎么他以孩子的名义把你勾回去之后，还非得逼你跟他一个房间呢？
2: 我怕他这样的。
0: 这位朋友啊，如果他这么做的话，
2: 那个、大可
0: 他是侵犯人权的。啊，
2: 是
0: 你有你自己同意的权利、
2: 嗯、
0: 如果他强行的说你回来了啊，那咱俩就在一个房间，咱俩同居，咱俩还做夫妻，这个朋友那个叫非法拘禁啊，也可以叫强奸，你可以报警的、
2: 哦、
0: 啊，那不是说这位朋友我回去照顾孙子，那是因为我是孩子的奶奶，我有权利，我也有义务，我得尽到良心，否则的话你让我儿子儿媳怎么看我，对吧？你让我儿子多为难，是不是啊？我当老人的出把力，而且这也是天伦之乐呀，哄着自己那小生命，哎呀，我感受人生的乐趣，对吧？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嗯，但是再一个，
0: 他们住在一起啊？
2: 对，都住在一起。
0: 这个朋友，
2: 再一个吧，
0: 您为了孩子牺牲了这么多年的宝贵的青春，最后分开之后，您孩子跟他爸住在一起，把您抛在外面了。
2: 嗯，再一个，
0: 你儿子养的什么？那是什么犊子呀？
2: 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孩子结完婚以后吧，哈，20多年了，含辛茹苦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找一个媳妇吧，对我特别不尊重，给我脸子看，我抱孩子时候也不让我抱，特别就是我一去看孩子，就是半夜就把孩子抱走了，用语言呢或者行动来。
0: 你终于说到根儿上了，
2: 啊，
0: 刚才我就惊讶，跟他有一毛钱关系，原来就是婆媳关系。你这个当妈的，我就觉得你这个女人这一辈子就毁在你身上一个弱点，叫懦弱，在老公面前懦弱。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2: 没有
0: 在儿媳妇面前懦弱，失去了天伦之乐。
2: 因为什么？我先说，
0: 因为都是你懦弱，就这么简单。这位老人家，我就这么直白的告诉你，知道吗？跟别人一毛钱关系没有，跟那女的也没关系，跟你丈夫也没关系，你跟你自己有关系。怎么就不敢面对这一切呢？怎么总想逃避呢？这位朋友，你说你逃避婚姻这么多年，最后换来什么了？换来的是一个失败的婚姻。你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在外面。面对这个不着调的儿媳，作为老人，咱们有权利教训他。凭什么要逃避？凭什么还要逃跑？谁把我儿养这么20多年？你养的还我养的？怎么这么点骨气都没有呢？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迁就，一而三、再而三的那么懦弱的这种懦弱的退步，而不是什么善良的退步，才导致现在你说你有家不能回，有天伦之乐不能享。这位女士，你不觉得自己亏欠自己吗？
2: 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都掉眼泪了，真是的。
0: 这位朋友啊，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没有天上掉下来的。
2: 我回去看孩子，我多尴尬呀！他也在旁边，完了对我还这种态度。
0: 有什么尴尬的？这位朋友，您这一辈子就是面子矮，是不是？您就为了你那一文不值的那个没有意义的面子，毁了自己的婚姻和毁了自己的家庭温暖。您是孩子的亲奶奶，你有权利去看他，谁又没有权利让你尴尬？怎么我怎么尴尬了？我又不第三者。啊，这位朋友，为什么不敢正视呢？我想告诉你。

0: 我说这些话就是希望你有点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家庭。你把儿子抚养成人容易吗？这些年你和你老公之间走过来多少，说白了我跟你说，您是在忍受他的一切，为了孩子的成长。现在孩子成长了，你孩子心中没数吗？妈妈为他付出多少他不知道吗？
1: 我跟我丈夫生活在一起，是也跟婆婆生活在一起，这一辈子了。婆婆和老公给我这气，我要不说的话，一般人不在，不知道。
0: 然后你再把这气跟现在儿媳妇继续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是吗？
1: 因为
0: 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婆媳关系还不好，人家都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努力的跟搞好婆媳关系。
1: 因为我想搞好婆媳关系，我这是婆媳关系上一关系没搞好是怎么？是他们在欺负我，侮辱我。
0: 为什么欺负你？为什么侮辱你？为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太懦弱，知道吗？你自己不争气，你自己不去争，你自己不去努力的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女人，请你们尊重我。你不摆明态度，那这不都欺负你吗？这位朋友，老百姓的话，软柿子才好捏呢。
1: 对了，这句话太对了，现在都欺负我。
0: 你跟我感慨这些有意义吗？这位朋友。对，你都懂得对，对完之后该怎么做呀？这位女士，
1: 我现在听懂了，勇气，有勇气的活下去，去争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我问一下，
1: 哎，
2: 我有个事儿想向你咨询一下。
1: 你说。
2: 啊。就是，我是离婚的，就是说在交个朋友。交个朋友，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那时候我没想跟他俩说的能达到这个效果，就只能就说交个朋友。
1: 嗯。
2: 然后我现在推了，我现在话说大了，完了话说大，我说咱俩要如果是交朋友的话，我说我会给你买车，给你买房子，我还有钱。完了，现在我俩现在也在一起呢，我说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向他去表白呢？
1: 表白什么呢？
2: 就是表白，我说给他买车买。
1: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现在跟您在一起是为了您当初那个承诺呀？
2: 那我现在你说
1: 那什么呀，这位朋友啊，您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变的人了，刚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到另一个火坑里啊！你准备用你的物质上的这些吹牛的行为来去博得一个男人对你的一片忠心呐？
2: 我并不是那意思，我现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啊，他就奔你钱来的。那这样的男人，你还用别用说你有没有了？这位朋友，就算是你有，那这样男人能靠谱吗？他也不爱你呀，他爱你兜里的钱了。然后你就为了这个得到男人对你的青睐，为了打发寂寞和孤单，宁可用这种东西来去换取男人对你的心。这位朋友，你不糊涂吗？我想问您，您这句话说了到现在为止，这个男人在问你啊，你看我都跟你在一起了，我都跟你同居了，啊，我都跟你奉献了，你该给我房和车了，他问你这话了吗？
2: 但是没问，他说的你先买房子吧，买房子是你婚前的财产，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位朋友啊，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真心爱这个男人吗？
2: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当初跟他说那些承诺？那种承诺只能说你骨子里自卑，你觉得是别人看不上自己，你为了让自己更光鲜一点，所以吹我有钱，我有房，我有车，让人看得起你，你为什么这么自卑啊？这位朋友，
2: 我那来说话，
1: 怎么这个男的比你长得帅，年轻啊，
2: 其实我们俩岁数差不多。
1: 那你为什么说你吹这个事儿？人吹肯定有两种原因，第一呢虚荣心，第二呢是爱上对方爱得不得了，怕失去，自己又觉得自己相形见绌，根本配不上人家，所以用这种方式想留住人家对方的心。你属于哪类啊？
2: 我那说就是没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吧，就把那话直接说出来了，说着我就是有压力，就说的这事。
1: 你先别有压力，这个男人目前为止他有没有表明他跟你在一起的原因是奔你钱来的？
2: 但是他没有。
1: 这位朋友，你知道两个人，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两个人能长久过日子最起码的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要坦诚不公的去交流，对吧？那你可以跟他实摆。

0: 的说呀，你要的是什么呢？这位朋友，你要的不是个性伴侣，你要的是一个能给你幸福的男人，对吧？给你幸福男人一定得真心爱你，不能爱你兜里的钱呢。你现在就可以坦然地告诉他，我一无所有，我孑然一身。你为什么总用催这个字儿啊？当初这位朋友，你认为这个男人现在，这位朋友，你认为这个男人现在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当年的一句承诺吗？你把人是你把人看瘪了，还是你把自己看瘪了？
1: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咋去面对他。我说得怎么就去说说会有啥结果？
0: 有什么结果？大不了一拍两散呗。难道你换一个你用吹牛的方式，你这种虚情假意欺骗的手段来博得一个男人对你的感情，你觉得会长久吗？这位朋友？什么呢？他将来他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你，知道吗？
1: 那你说这事得怎么去做呢？
0: 什么怎么做？坦诚不公的直白说呗，直言不讳告诉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男人，我兜里的存款有多少？我兜里就那几万块钱存款，我无房无车，对吧？你爱的我人还爱我兜里钱呢，就这么简单呗。这位朋友，你还是说的我是第二种，我刚才说你是第二种人。现在你别说人，你不喜欢人家当个朋友，你一开始到现在为止你就稀罕上人家了，离不开人家了啊，就这么简单，正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爱上一个人没错，但是我们得真诚的去爱，你不能虚伪用欺骗的手段去跟人爱。你将来有一天知道你在撒谎，你知道男人最恨什么女人？不忠诚和撒谎的女人，对吧？撒谎的女人给男人极大的不安全感，男人跟这种女人在一起根本就不会产生真情，懂了吗？所以说这位朋友，你就跟他面前坦诚不公，告诉他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你说对我有误会，我当初跟你相往的时候我只是胡说八道而已，我现在身无分文，也没有住房，也没有存款，我将来就希望找到一个男人有个依靠，共同奋斗，我不怕吃苦，就怕掉火坑里，对吧？您顾虑啥呀这位朋友？您顾虑说真话之后他离开你？这位朋友啊，你已经被婚姻欺骗了一次了，别再被人男人再玩一次了，好吗？你记住，你欺骗男人早晚被这个男人玩弄，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也是男人知道吧，在男人的心态最讨厌也最厌恶也最恨那种撒谎的女人。你记住，如果爱情从谎言开始，必将与悲剧收场。这位女士，如果你真想珍惜这个男人，坦诚不公地说出真话，如果他接受了你的真话，大可祝福你们，希望你和他好好过日子，你也找到了真爱你的男人。如果你说了真话他转身而走，大可说庆幸你没有去掉到火坑里。
1: 谢谢。
0: 希望你能听懂，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事吧。
1: 嗯。
2: 就是我那个头年认识下半年我认识一个男的。
1: 哦。
2: 就是在干活时候跟我姐夫还有我姐姐我们在一起干活认识的。
1: 嗯、工作时候认识的。
2: 对。嗯，我是农村的。
1: 嗯。
2: 我离婚3年吧。
1: 嗯。
2: 他，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他有家呀，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有一天他的手机搁我们宿舍那充电，我在那，他出去了，完了来个电话，我就给接了，接了，他问我是谁，我说是他同事，他说的，他那个找他，他干啥去了，我说的，那啥，我说他出去了，他说你是谁呀，完了他又问我，完我说那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他媳妇。他说啊，嗯，那个我公公说有事，那个找他。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他有病了。
1: 嗯、
2: 我说那我去出去你找。
1: 嗯。
2: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家几口人啊？他说的那个，三口人。我说都有谁呀、啊？我儿子，我爸爸。
1: 嗯。
2: 完，我说的那你还有谁呀、啊？他说的还有我姐姐，都结婚了，我是最小的。
1: 嗯。
2: 然后完我就没吱声，再没说啥。等那个后来我就告诉他一句，我说的好像是你来个电话，你爸爸。

0: 打过来的，他也没说啥，等那个收拾收拾他就走了，走了等第三天他又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我说的你回家干嘛去了，你爸不找你，
1: 嗯
0: 啊没啥事儿，说的点小事儿，完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我说我知道那啥玩意儿，嗯，有个电话，我说那天接的是你媳妇打过来的，
1: 嗯，
0: 完他就说了，他说是，嗯，那个他那啥玩意儿，
1: 嗯，
0: 跟我结婚20年了，
1: 嗯。
0: 嗯，我儿子现在上大学了。
1: 嗯，
0: 他说的，我现在不想跟他离婚，我怕影响我儿子那个学习。
1: 嗯，
0: 我早就没有感情了，我对他，没有感觉，怎么地的了？
1: 嗯，你俩现在同居关系是吗？
0: 没有。
1: 你俩发生性关系了吗？
0: 那没有，我只不过说
1: 对他有好感，
0: 挺好的，他对我挺好的，我也对他挺好的。
1: 你俩有普通的男女之间的亲近行为，并没有发展到那样亲密的行为，是吗？
0: 对。
1: 那这位朋友，那你现在有什么顾忌吗？你在感情上已经跟他很亲近了，你已经喜欢上这个男人了，是吗？
0: 他是头年到过年对我倒挺好的，他就只说的他给他4-5年时间，说他想离婚，他说他不想跟他在一起，他说没有你说我也会跟他离婚的，只不过是差他儿子，说他儿子没考完大学，没那个结婚。
1: 嗯，
0: 他是那么说的。
1: 啊，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
0: 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呢？这个朋友啊，这男人自己有家室有婚姻，你说你能怎么办？你想当小三啊？你想当二奶啊？您知道不论他和他妻子之间感情如何，他们在法律上现在是夫妻关系，你明白什么叫法律关系吗？他们是合法的夫妻，懂吗？尽管他俩可能现在已经心走远了，两个人没有感情了，在法律上还是夫妻，听懂了吧？情感上他俩不是了，这毋庸置疑了，他和他没感情了，离婚只是迟早的事儿，对吧？他现在对这个家庭只有责任没有爱情，但是这位朋友在法律上他们仍然是夫妻关系，你和他的亲密行为和同居关系就注定了你就是小三儿，明白吗？你不是他感情的救赎者，你也不是他这个什么摆脱痛苦的这个天外飞仙来拯救他的灵魂来了，明白吧？您充当不了那个角色，这个男人对自己的家庭不负责任，他逃避，懂吗？这位朋友，他现在这行为对孩子有好处吗？他给孩子保存了一个名义上的婚姻，是为了保持孩子在同学之间有面子生存，让孩子没有心理压力去考试，对不对？那这位朋友，你不觉得这个男人极端自私吗？然后他告诉你说他再过几年他就和他离了，你再等他几年，谁等谁呀？这位朋友啊，您的生命您的光阴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这位女士，你可别犯傻，听懂了吧？
0: 啊，
1: 您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尽管你和他之间我听出来了你已经对他有感情了，否则这些事儿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个事儿，根本就不在乎，对吧？是吧？
0: 对，他对我，
1: 你先别老提他对你。这位女士，是他对你贼好，那当然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他现在是有妇之夫，身上还有一个叫丈夫，叫人家这个夫君的这个名义，你是啥？这位朋友，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0: 啊！
1: 一个女人要想找到真爱，不要被孤独和寂寞所迷惑。咱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太孤单，没人照顾，缺乏男人的温暖，我们就跟一个有妇之夫在一起鬼混。这位朋友，你们可能表面上对别人说我们是真爱，但在旁人、在法律面前就是鬼混，在他孩子面前也就是小三儿。听懂了吗？
0: 嗯。
1: 除非他有一天，他和他妻子已经办完离婚手续。他自己已经成为独立的个体，你们有权利相爱。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怎么多么高尚啊？我们怎么怎么样？那时候你可以得到是什么？尊重。他和你在一起是什么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偷腥的心态，懂吗？他摆脱婚姻了，没有束缚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是尊重的心态，是想追求幸福的心态。那两种心态的结果，最后导致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位朋友？
0: 就是别人给我在那块也给我介绍别人，就知道我是那一个人，他给我介绍，但是他那意思，你不要再找了，就是说的，那意思。
1: 你也是有过婚史的人吗？这位朋友？
0: 啊？
1: 你有过婚史吗？
0: 我孩子16了，归他爸了。
1: 哦，他觉得你们俩门当户对是吧？这位朋友啊，我个人观点啊，这种男人的感情不可靠。
0: 啊，
1: 他是有一段不断的婚姻，他有权利追求幸福，这没错，但是不要去自己的事情没有处理完，让另一个女人去牺牲这个女人的光阴去陪伴你等待你。这位朋友，这种男人太自私，听懂了吗？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打扰你了。
0: 别客气，您说啊。
1: 感情方面的事儿跟你说说、
0: 怎么了？
1: 我跟我爱人已经没有感情了。
0: 那为什么还叫爱人呢？
1: 那毕竟
0: 习惯性称呼是吧？
1: 还没有离婚呢。
0: 啊。
1: 我下不了决心跟他俩离。
0: 多少年夫妻了？
1: 孩子现在18岁。
0: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痛苦啊？打你骂你，还是不尊重你？
1: 以前他打过我，打过我就让我伤心了。
0: 嗯，就打过你一次你就伤心了？
1: 打过我多次。
0: 你是说他经常打你？
1: 他有时候说这话了，他动手就打我。
0: 在外面他也有人了？
1: 没有没有，绝对不是，那个。
0: 你无法承受他的家庭暴力给你带来的恐惧感，是吗？
1: 反正我俩说话说不到一起去。
0: 他每次打完你之后向你道歉吗？
1: 不道歉。
0: 哦。他认为天经地义。
1: 当时我俩都说了，说好了离。等去办理情报之后嘛，他又反悔了，不离了。头一个多月的事。
0: 他离不起，因为以后全世界能让他打的女人没几个。
1: 他说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
0: 哦，他的意思说对你也没有感情了。
1: 我俩没有感情，他也不爱我。
0: 你也不爱他。
1: 我跟他俩只能是亲情，没有爱情。
0: 哦，你想问我什么呢？
1: 我问你，我跟他俩离，我下不了决心。
0: 您的孩子知道你们感情的情况吗？
1: 是，我就差个孩子，没有孩子，我不顾及什么，影响孩子学习。
0: 姑娘还是小子？
1: 是姑娘。
0: 但是这位朋友，你们俩平时这么冷淡，背靠背的过日子，他动不动还打你，您的孩子感觉不到吗？他不了解这些事情吗？您孩子现在念高几？
1: 在读高一。
0: 刚刚上高中。在他心目当中，父母是不是一个恩爱的父母啊？
1: 孩子也知道我俩根本没有感情了。孩子知道。
0: 孩子什么态度啊？
1: 当初孩子也支持我，我说跟他俩离吧。他打我的时候，孩子亲眼看着了那一幕。
0: 啊。
1: 孩子也支持我离婚。到后来孩子，他怎么说孩子也是不同意了，同意。开始孩子同意让我离。
0: 这位朋友啊，孩子同不同意不重要。我为啥问你孩子同不同意不重要，我为啥问你孩子怎么看，我是想了解一下这孩子的心智成熟度。有些孩子别看十八了，心智比较成熟，孩子很有主见，也有个性，有自己的生活原则了，因为他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是大姑娘了，他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了，他有判断力，他知道父母已经没有感情了，与其留着形式上的婚姻，不如让父母都各自有自己的幸福生活，他夹在中间也别再受夹板气了。有些心智比较成熟的、比较早熟的孩子就会喊出你们还是离了吧，夹在你们之间我更痛苦。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18年的感情走过来，是这个男人身上有很多不着调的地方，但是也不可否认他对家庭、对孩子、对你的贡献，他也曾经爱过你们，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脑子里不要总是想着放弃，我们总是在想，在我们放弃之前，我们是否做了最后试图的努力，我们是否努力的去改变一下自个儿，而不是试图等待对方去改变。没错，他每次打你不向你道歉，确实这个男人无理，但是我们从自身上，我们是不是做一次争取？假如说我们的争取是干脆就是无聊的，那二话不用说，这位朋友你也不必整天问孩子，你自己就应该有决定，因为你们给孩子是一个冰冷的家庭，一个形式上的夫妻之情，其实传递给孩子更多的是消极的感情，孩子在你们感受到不到家庭的温暖，慢慢的孩子的人格会发生问题，听懂了吗？
1: 说的对。
0: 对孩子伤害更大，所以说我觉得有些家庭啊，表面维持所谓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还不如不存在，那对孩子是一种折磨，对吧？回到同学之间，好像是他有父母，实际上他心内心很痛苦，他的父母压根就不存在，每天背靠背的过日子，两个人形同仇敌，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现在要看你孩子的心智成熟度，如果他真的很坚强，我觉得你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首先要试图的去改善夫妻感情，先进一步努力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更温柔，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善解人意，我怎么能够和他平心静气，在他平静的时候跟他探讨你的不端的行为，怎么能唤起他对我的尊重，我去琢磨琢磨这个， 如果这一切努力都是打水漂了，这个男人就大男子主义，就那么横行霸道，专门专横跋扈，那二话不用说，这位朋友，这样的婚姻维持下去，伤你，伤孩子，伤所有身边的人。
1: 嗯，
0: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明白吗？既然伤害别人，两权相害，取其轻嘛，对不对？
1: 嗯嗯，跟他，我有孩子，跟他离了之后，孩子是跟我，他不再跟他，孩子太恋我。但我供不起孩子读这个高中毕业，读完。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法律是有判决的，啊，法律是要根据双方的经济状况，他是父亲，他必须承担对孩子的教育费用、抚养责任，他得拿钱的，
1: 嗯，
0: 啊，那不是他一走了之了，那不就丧心病狂了吗？既然他现在也有恻隐之心，为了孩子。

0: 他在努力的维持家庭，那说明这个男人从骨子里来说，他抛弃对你没感情之外，他还是个不是说很恶毒的男人，对吧？他还是有父爱的，对吧？还是有人性的，是吧？他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吧？没有前几天有一个人打电话说我的老公要和我的女儿要签什么离婚，那个断绝亲子关系协议，你们这没有吧？
1: 那没有。
0: 那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对吧？
1: 是。
0: 但是这位女士啊，还是我原来那句话，18年的感情，咱们也从自身上找找毛病，是不是因为她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而我自己变得一而再再而三比过去更冷漠，更不像个女人？我也努力改善一下自己，我也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我努力想通过自己的这个爱的方式去改变一下我男人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啊？去幻想他对我的感情，可不可以呢？
1: 我俩已经没有爱了，不存那份爱了。
0: 那这位朋友，您听明白我刚才话了吧？留住形式上的婚姻对孩子伤害大，比离婚更大，听懂了吧？两权相害，取其轻，听懂了吗？
1: 听明白。
0: 不离婚害处大，离婚害处也有，但是相比之下，分开比给孩子帮助更好，听懂了吗？
1: 嗯。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今年24岁。
0: 啊。
1: 没有过感情经历。
0: 嗯。
1: 之后前一段时间，经过朋友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0: 嗯。
1: 我们相处了半年吧。
0: 啊。
1: 啊，这半年当中没有通语。
0: 啊哈。
1: 就是很单纯的恋爱。
0: 啊。
1: 之后呢？这段时间呢，他突然之间不联系我了
0: 啊，
1: 就是说的在这相处这半年当中，我们都非常的和谐
0: 啊，
1: 就是也都互相的挺尊重对方的
0: 啊，
1: 之后双方的家长也都见过面
0: 哦，双方家长都见面了
1: 啊，对对对，就是过春节的时候什么过什么节假日的话，都互相走
0: 问候走动
1: 啊，对
0: 啊，已然是将来走向婚姻的是吧？
1: 啊，对对对，我们、在我看来是奔着结婚去的
0: 啊，
1: 因为我家不是长春的
0: 哦，
1: 他家是长春的，我想就是也毕竟要留在长春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家也都就是奔着结婚去的，而且呢、他家也提出来了，因为都相处半年了，
0: 嗯，
1: 说的如果差不多的话就装修房子结婚吧，
0: 啊，他们家主动热情
1: 啊，对，之后我家那时候的那也可以，如果两个孩子没有意见的情况下，之后我就和他谈了一次，当我谈的时候呢。他说呢，他对我没有感觉。
0: 嗯，这朋友，你们相处半年了，双方父母都走动开始见面了。
1: 啊，对。
0: 啊，对方主动提出了赶快离婚吧，啊，不，
1: 啊、
0: 赶快结婚吧，啊。
1: 对。
0: 因为很象征您这个未来的准儿媳，是吧？
1: 啊，对。啊。
0: 结果前不久你们见面，他说我对你没感觉。
1: 就是说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说的我每次有的时候什么，他就什么那订婚戒指什么都给我买了。
0: 万事俱备
1: 啊对呀，之后呢我跟他说，我说那你看双方家长都已经提出要结婚了，你是怎么想的这个事情
0: 啊，你等待他求婚、
1: 这个、
0: 啊，
1: 对呀、我这个好像提出没有什么过这个，我问他这个没有什么
0: 就是说他父母表态，他到现在也还没表态，
1: 对，之后呢、我这是在我们约会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看双方父母都要结婚，都想要咱们两个结婚。你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
0: 啊，
1: 完了之后他说他对我没有感觉，没有恋爱的感觉。
0: 那是买戒指之前还是之后啊？
1: 之后。
0: 啊，那之前他都跟你说过什么情话？我想听听。
1: 他什么都没说，就我们就是正常的恋爱，
0: 相处恋爱，他从来没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1: 说
0: 亲爱的，咱们一起，你喜欢什么装修风格？
1: 啊，
0: 或者你们家需要什么？您跟他提彩礼了吗？
1: 那没有没有、我那个因为当初朋友给我们介绍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家就是我那朋友说了，他女孩家不差钱

0: 什么彩礼什么都不能要，好像还能陪送点什么，
1: 还会倒搭的
0: 啊，对。
1: 然后前不久他突然跟你来一句，就当你问他你现在什么态度，就是你看不着他态度，你看到他们家人很热情，你也看到他买的戒指了，但现在他始终那个金口难开，是吧？
0: 啊，对。
1: 然后终于开口了，我对你没感觉。
0: 对，他说没有恋爱的感觉。
1: 啊，散伙。
0: 最后完之后，他就不，他就突然不联系我了。
1: 但那不用，不用他不联系咱，咱也不联系他了，谁踹谁呀，是吧？
0: 啊。
1: 我觉得这位朋友，这个男人心态有问题。也许他一直在利用你，利用你在搪塞他的妈妈，敷衍他的爸爸，对吧？给他父母看呢，我住，我买，是吧？到最后他仍然克制不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0: 啊，给我买了很多东西。
1: 啊，那都不算个事儿，那是他自愿，咱也没逼他。
0: 对，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朋友的意思是呢，就是分开了，啊，要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他退回去。
1: 谁呀？
0: 对呀，我的意思是说他。
1: 谁让你把他退回去？
0: 我那个朋友就是。
1: 你朋友男的女的？这个朋友。
0: 啊，女的，
1: 你这朋友心术不正啊！
0: 啊，
1: 你作为媒人，你能做到的不就是两个人相处吗？
0: 啊，
1: 对吧？而且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你们家不差钱的，我不是来骗你点彩礼钱，骗你点给我买点什么戒，那算啥呀？对吧？
0: 啊，
1: 我不在乎那个，我们家不比你们家条件差哪去？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跟哪来的朋友？这位朋友，你一手一口一口一个朋友，
0: 啊，我
1: 中间人你们怎么认识的？我想问你。
0: 啊，就是我们是同学，
1: 一个不怎么地的同学，一个心术不太正的同学。这位朋友，你告诉他那个礼退不退？退了代表什么？这位朋友，你们俩之间一直是交易，那你是什么？我什么位？我是干什么的？我商品呢？啊，他们提前把钱给预付了，最后我不准备出售了，然后把钱拿回去。你那朋友，我要是你，我上去我质问他，你是我朋友吗？你把我当商品了？我俩之间事我们会处理。不用你多嘴多舌，对吧？
0: 而且现在能有半个月了，他就是音讯皆无，连个信儿都没有。就是哪怕说你提出来分手也可以，连提
1: 这位朋友不用他提呀、啊，这位朋友还用他提吗？这位女士啊，你找不着男人了？
0: 对呀、
1: 啊，咱们今年24岁，家里条件又不差，咱大学毕业，对吧？
0: 对呀、
1: 啊，咱什么都不差，半个月别说半个月了，一周都没给我通信，已经代表了。明白了，不用他通知我说咱俩结束吧，不用，您现在就可以找男朋友，明白吗？凭什么呢？我是他的私有财产呢，对吧？别贬低自己，这位朋友，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而且他的态度不重要，重要是你现在的心。
0: 嗯。
1: 半个月了，杳无音讯，你还爱他吗？你还稀罕他吗？你还对他有好感吗？
0: 嗯，我就感觉他这人心里有毛病。
1: 那你看，您都是反感，那您还跟我问要什么答案呢？手头那些所谓给你的东西，如果你真没用的或者比较贵重的，咱们要脸，你不用你朋友提出来，咱们直接给他送到他们家去，明白吗？
0: 嗯。
1: 啊，凡是你现在没使用，就使用咱不是跟他讨价还价，说多少钱我退给你，咱不整那个，你变成商品了，没用的，比如说比较贵重的，还给他爸妈，你不知道他爸妈在哪儿吗？对吧？
0: 知道。
1: 双方都见过面。
0: 啊。
1: 很简单，你把东西还给他们。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这个男人一直在利用你。他在父母的这个淫威之下没有办法，勉为其难和一个他根本不喜欢的女孩在一起，勉为其难相处。他来给你买这些东西的背后，我相信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他的钱，
0: 嗯，
1: 都是他父母的。弄不好他父母说你跟他好好处，成了的话妈妈再给你买套房子，是吧？他可能一直在利用你呢，明白吗？这朋友啊，你说什么貂啊 plus 啊什么项链啊，那都一文不值。你明白我说的一文不值是指什么意思？
0: 知道。
1: 不要玷污咱们的名节，女人呐、啊，如果脸都不要，尊严都不要了，你穿金戴银，你也不过是个摆设，你也不过是行尸走肉，对吧？
0: 对，
1: 女人最最宝贵的就是自重、自爱和尊严。这位朋友，把那些能退的全给他撂过去，不差。
0: 嗯，
1: 咱也没什么损失，他也没骗咱。
0: 对。
1: 啊，然后咱也不欠谁的，你退回去那一瞬间就表明一个态度：土豆搬家，给我滚球。从此在我视野里消失，好不好？
0: 对，
1: 这位朋友，女孩子必须得有这种范儿，
0: 嗯，
1: 否则的话，你把自己变得很物质，将来也罢，现在这个男人也罢，将来你遇到男人也罢，都会看扁你，都会用物质去博得你所谓的这个爱情和身体，明白吗？
0: 对。
1: 那么咱们不贬低自己了吗？对吧？
0: 嗯，对。
1: 咱不在乎这些，这位朋友，一个女人要想找到真正的幸福。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尊重，没有尊重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哎，你好。
0: 嗯，
1: 我现在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0: 您说。
1: 就是我吧，今年31了、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女朋友今年24。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就是我之前跟他提过很多次说想结婚这事儿，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一直说没想好，没想好
0: 啊。
1: 然后我家里
0: 处多久了？
1: 处2年多了。
0: 哦，就每次你提出我们结婚，他说我没想好。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我就是那次就是跟他说过一回，然后我就是现在因为咋就是家里头我家吧农村的，然后就挺着急结婚的。我然后我说我跟他谈过，我说你要是说现在不结的情况下吧，你就是说你最起码给我一个就是说一个承诺或者是一个信儿什么的，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但是他老说没想好，我就一直就是挺有顾虑的事儿。
0: 那你是为了结婚而跟他相爱呢，还是因为爱情而跟他相爱呢？
1: 嗯，我是肯定是很挺喜欢他的，然后吧，嗯，我觉得我也到年纪了，就是31岁的话也不小了。他呢要是24的话吧，我总感觉吧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也不大也不小，但是说他要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能答应。
0: 你用这种问题来考验他的真心呢？
1: 嗯，那都
0: 这位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可能会错过良缘、嗯、他比你小将近10岁。
1: 没有没有，他我俩
0: 24，
1: 他7、8岁，
0: 他刚年走出刚刚工作没多长时间嘛，大学毕业。
1: 他没有，他那个工作时间挺长的了，就是出社会、
0: 啊、不念书了，早就走进社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那他应该很成熟。既然如果说像你所说呢，他进社会很早的话，那说明他对你的所谓的婉拒这里面肯定有道理。他不是一个忐忑不安的小丫头。
1: 对 对, 对, 对，
0: 他肯定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些事儿不能跟你说。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可能这2年你们相处有可能你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啊结婚呢、啊、说是我男人31了，我41了，我这位朋友，结婚是爱情的结果，我们不应该说为了结婚我去跟他相爱，我是因为爱他所以跟他相爱，结婚将来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他准备好了我们就共同在法律上承担责任，他没准备好我要小心呵护这段感情，我要用心去爱他，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年轻，你不是41、51了。如果你41、51，我就劝你赶快，别耽误自己时间了。人家没心思跟你过。
1: 对对对。
0: 你们都很年轻，给人点时间和空间。也许他现在真的没有考虑好，也许他父母的婚姻或者身边谁的婚姻给他造成了很多心理阴影，他爱你却恐惧婚姻，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不要这个时候你给他压力，你啥意思？你给我个态度，你到底处这结不结？啊，你还2年结还1年结，怎么的？那这位朋友啊，
1: 嗯，
0: 那我怎么听你也不爱他，你爱你自己呀、啊？你更关心你啥时候有婚姻？你啥你就更关心怎么给父母一个交代？人家呢，
1: 嗯，
0: 你老关心是你自己的需要，根本不考虑一个女孩子的需要，
1: 嗯，
0: 你不考虑她内心到底怎么想的？如果是没有感情，那咱们好聚好散，2年了，
1: 对对对，
0: 咱们别耽误你，也别耽误你了。你说咱们在这发展下去，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那如果人家真是这个时候，心里是有你的，但是面对矛盾体的另一方。自己对婚姻的那种恐惧，也包括自己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婚姻所束缚，包括他对婚姻的一些不良的认知，是吧？有些年轻女孩认为啊，婚姻就是牢笼啊，婚姻就是地狱啊，婚姻就是枷锁，那你咱俩就永远当情人处多好，有这样的。性格比较偏执，想法比较极端。
1: 我跟他提过说，我说那个就是今年不结，如果是过1年2年结的话，他也没有这想法。
0: 这位朋友，既然人家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想法，那您还勉为其难干嘛？所以我刚才我说了，您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您自作多情的吧，一直啊。
1: 也对。
0: 对啊，您不能去。有些女孩吧，她感情比较脆弱，她也很怕孤独。有个男人和她相伴，有个男人爱她追她，她很享受，但她并不喜欢这个男人。
1: 哦。
0: 有这样的女孩子，要我们常说女孩心海底针吗？是吧？表面觉得，哎，他，你看他跟我牵手，跟我拥抱，跟我接吻，甚至还跟我同居，哎，他怎么不爱我呢？哎，他真就不爱你，明白吗？
1: 嗯。
0: 女孩子嘛，我们都是善变，不是善变，是因为他心里可能还藏了另一个感情，或者他有他的为难之处，或者他很恐惧孤独。

0: 有你相伴，他觉得挺享受的。但是你要说嫁给你，我还觉得你不太适合我。有这样的呀，所以你要你作为男人，不要做痴男，我作为女人也不要做怨女。
1: 对，
0: 你要保持一份清醒。我们常说在爱情面前一半清醒一半醉，你必须清醒。有一些男人为什么最后不清醒，办了极端的事儿，就是因为他脑子里全是醉，没有清醒。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女孩子性格，你必须你自己要窥视到，你不能等她来告诉你，她张不开那嘴，是吧？她也放不弃这种享受。那么你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她对你的关心没那么细致入微吧？对你的体贴。没那么让人感觉。
1: 他老就是经常跟我发脾气。
0: 就是啊，然后一谈婚姻嘛，然后两个人又他就模棱两可。
1: 对，
0: 那你何苦呢？这位朋友，对吧？男人。
1: 那老师，你的意思就是我应该放弃了，对不对？
0: 你是以你追求爱情是以结婚为目的，他和你在一起却不是以结婚为目的，你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对。
0: 那你们怎么处啊？对吧？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也不用恨他，也别怨他。
1: 对，
0: 咱们还年轻，咱们再重新开始呗，是吧？
1: 对。
0: 啊，面带微笑，跟他推心置腹的聊一次，听听他真实的想法。
1: 好嘞。
0: 这位爷们还是那句话，强碾的瓜不甜，好不好？
1: 对。
0: 如果大家不是一个世界人，不要硬往在一起掰。
1: 对。
0: 我们唠到这里。
1: 好嘞。哎，好嘞，老师，谢谢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瑞丽。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我们关注生态自然环境，守护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0: 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靖国、纪

0: 处，江流老魏出来了，门子破了，下面的村子就淹了。
1: 小云，把红炮拉出来。
0: 是。
2: 对，挖红炮。
0: 这，这，这，这，这，这。
3: 老爷，不能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1: 我刘明传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

从开炮！烈火！

0: 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字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绝，死有誓。”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日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10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寒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紫白盘呐、前日若不是用铜炮打掉了蛟龙，怕是被大水浸泡了。
2: 父亲，您修建的刘老围四周是生蚝和围墙，河水绕围而过，您又特意为国际紫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2: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3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形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紫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铸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祭紫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

0: 不知其宝，而又做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见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铸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1: 而谨遵父亲教诲。
2: 老爷该歇息了。
3: 娘，
0: 哎，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际紫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盛云
1: 在
0: 朝廷有何消息？
1: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0: 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悬海外，

0: 登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赔款，不拿赔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1: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0: 唉，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1: 听马蹄声。
2: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3: 擢赏徐祖贤，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0: 臣刘铭传领旨。恭喜刘大人，告辞。督办台湾事务。是我
1: 老爷，这国际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0: 国难当头，国际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1: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0: 非去不可。
1: 为何？
0: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4: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5: 报告孤拔司令，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
6: 他在做什么？
5: 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6: 不能大意。李士兵
7: 到，
6: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5: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6: 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5: 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6: 祝寿？正是好机会。
8: 传兄，别来无恙啊！
9: 一切安好。
8: 学帅，我这年大寿，家特备薄礼前来祝贺。
9: 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功了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10: 哎呀，铭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9: 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
0: 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
7: 干！干！干！干！干杯！干杯！
11: 贺兰西古巴将军到。
0: 盛元，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8: 是。古巴将军，请。
12: 啊。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0: 正是
12: 久仰大名啊。
0: 古巴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出售而来？
12: 李士兵
5: 在，
12: 把礼物拿上来。
5: 遵命，司令官阁下。啊，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
8: 你休得无礼！
0: 请慢。古巴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啊，打开！
8: 这是支洋枪，
13: 洋枪！
14: 来者是什么意思啊？
13: 来者不善呐！哼，
8: 古巴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12: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
0: 哦，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8: 真准了，太准了！
12: 哦，刘大人好枪法！
0: 谢谢古巴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1: 古巴将军，请坐。
12: 谢夫人。
15: 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0: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1: 古巴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0: 啊，从飞洞到飞寺，买了一只老母子，拿到湖里死一死，除了骨头就是皮。
1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古巴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
0: 哦，
1: 古巴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12: 好，我很喜欢鹅肉。
0: 来，我们每个人敬古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
16: 太亮了，太亮了。

0: 了，李世民，李世民，李世民，
1: 在，司令官阁下。
0: 现在几点了？
1: 哦，现在是凌晨一点。
0: 哦，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
1: 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0: 刘铭传呢？
1: 刘铭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2: 哎，来来来，驸马司令，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好，老爷，您喝得太多了。
0: 像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
1: 好，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0: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1: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0: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
1: 那个刘铭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0: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铭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1: 司令官阁下，刘铭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0: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收紧缆绳，
1: 收紧缆绳，
2: 哎哎哎，你太大了，太大了，
0: 哎，你不会落水了。郑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
3: 是，
2: 别过来，别过来，
0: 抓住绳索。哎，
3: 抓住我，
0: 郑云！大家用力拉！
1: 1、2、3！
0: 抓住我的腿！
4: 救上来了！救上来了！救上来了！

0: 元帅，救命之恩！
1: 诸位，今日116位壮士，凭着惊涛骇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活命的人代为孝敬爹娘，抚养幼孤。我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向李崇恩，誓与船只共存亡。
1: 把我那尊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轰他一把。
0: 这。

0: 1884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百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1: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2: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3: 是，
1: 学生，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2: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吧。
3: 看，船快到了。
4: 朝廷要派大军上岛，
3: 咱们兵力有补充啊。
4: 是啊，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1: 来了来了，
3: 我看见打头的船了。
2: 船来了。
5: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十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6: 余守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2: 锣鼓欢迎，船靠岸，浪跳板，石祖大人到。
7: 爵帅辛苦，
2: 梁大人辛苦。
7: 爵帅，咱们就两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6: 朝廷只派来两艘船。
1: 就两艘船
4: 啊，这点人谈何支援呢？
5: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刘铭传只放不上。
7: 爵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2: 行。

善事力，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荣，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明传，由曲靖国演播，刘明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洪博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永巴，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

0: 决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决帅。
1: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2: 请慢，
0: 老于小心，要做什么？
2: 决帅啊，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1: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

0: 三支箭来，
1: 。
2: 三箭齐中中啊！
0: 台湾防务就仰仗决帅之威了。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先知。
2: 决帅大人，
3: 说，
2: 古巴得知决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3: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0: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3: 我等前去救援。
4: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3: 过山险地势，我们进战，
2: 退，
5: 退，
2: 我正在
3: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0: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他们怎么撤退了？
1: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0: 喂，
1: 喂，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小姐。
0: 登岸，诱敌深入，立刻报仇，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2: 元帅有令，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3: 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

0: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御。
1: 军帅，您看海岛如此不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四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时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护卫，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军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护卫？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护卫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护卫，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决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决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哎，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不许败。
4: 是。

0: 李士兵
1: 在。
0: 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
1: 喂，
0: 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1: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
2: 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1: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
1: 好的，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3: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调整炮口，瞄准。
1: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克里修。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4: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1: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4: 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杨毛的炮弹真棒，烟尘好大呀！
1: 是就算，
0: 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但我们躲在这里？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2: 是，
0: 我感觉地都在颤抖。
2: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3: 爵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4: 爵帅，他们上来了。
5: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6: 李士兵，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
7: 司令官阁下，刘明川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
6: 这个刘明川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7: 您这是什么意思？
6: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明川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
7: 围攻护卫？
6: 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明川，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7: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
6: 刘明川，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8: 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卢胜银等人损失惨重。
9: 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
10: 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
9: 要不我们投降吧。
10: 于守信，投降卖国者斩。
9: 来人，
10: 少帅，
9: 梁大人，
10: 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11: 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
12: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
10: 副帅会来支援的。
11: 看着阵势，求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出去就会被炸死。
12: 我有办法。

0: 镇守基隆的刘铭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姑拔并没有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铭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铭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1: 决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2: 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
3: 急报！
1: 决帅，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
2: 我明白了，姑拔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好阴险啊！李屯，
1: 穆正在，
2: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围。
1: 啊！撤基隆，
2: 撤出基隆，把煤井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1: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2: 基隆师尚不是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1: 军帅，你不能放弃基隆，师徒之战呐！
2: 我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1: 决帅三思啊！
2: 无意已决，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
1: 帅有令，驰援护卫。

0: 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
1: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2: 司令官阁下，
1: 什么事情？
2: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1: 那刘铭传呢？
2: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1: 驰援护卫？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2: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美景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3: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2: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
1: 叫林士兵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0: 古巴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3: 滚，滚开！哦，
0: 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4: 古巴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5: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6: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

0: 弹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1: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2: 是啊！
3: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2: 瞄准了，也近了，再放炮！
3: 是，
2: 喘气的都起来，跟他们拼了！给我颗炸弹，
4: 杨大人，您要炸弹干什么？
1: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0: 梁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
5: 啊！杨仁又进攻了，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颜了。
2: 列宗啊，他们杀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1: 台湾原住民，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6: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0: 你们来帮我们？
6: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藏族人都来了。
0: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嗯，
6: 在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
1: 来呀，抗战太多了，我们顶不住。
0: 来呀，你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从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7: 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哪？
8: 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1: 李守信，闭嘴！让我也保不了你。
7: 大人息怒，刘铭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哎，
1: 元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0: 梁大人，不能退啊！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7: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秀也。
0: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9: 站着死！
0: 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1: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0: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共存亡。
9: 誓与护卫共存亡。
0: 杀！兄弟们，跟我杀！
9: 杀！
7: 这是哪里来的护驾？
10: 副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白袍的那个是刘铭传的儿子刘胜云。
1: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

0: 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1: 不好了，总司令，后方出现了刘明灿的大军。
0: 什么？
1: 他们战旗上写着"明"字，刘明传记的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我们关注生态自然环境，守护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

0: 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

0: 毛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哎呀，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博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

0: 吃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当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7: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8: 甘雨和同事罗勇牵手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9: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10: 好兄弟，
6: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11: 重庆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9: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12: 不惜一切代价都是火了，做最后的斗争。
6: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13: 东28东94司机有吗？
9: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14: 时间来不
15: 及了，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他一个？
6: 他们从未迟疑。
9: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

0: 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5: 我是本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你们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直播。当然了，如果说家里面有初高中家长啊，您是初高中家长有孩子啊即将这个中考高考的话，提前来关注，及早的从我们的这个结果哈反推给孩子如何报这个专业，从就业来进行反推。大学生家长的话呢，也要来关注啊，关注的是什么呢？来了解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气质，然后直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你的孩子就可以了，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有一些家长会在认为啊，说我帮孩子来找工作哪儿错了？其实没有错，但是呢，你啊这个帮孩子找工作去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的话，其实在人资老师那儿对于你的孩子来讲是大打折扣的。之前我也和人资老师沟通过啊，这个人资老师在招聘会现场接到了一个电话，聊着聊着发现诶，他是家长，然后呢说到的一点就是下午的时候你直接让孩子和我来进行沟通。我也问了一下哈，说针对于家长的话啊，给孩子来进行咨询，你是怎么想法，什么样的想法？老师提到了一点哈，说都已经走出校园了，其实有很多事儿都可以来自己进行办理了，你还不能办，让家长来进行办，那我就感觉你还没有太成熟，那这个岗位啊，你的胜任力在我这就大打折扣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整个的招聘会也好，或者各方面啊，离我的这个地方太远，家长送你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和我来进行沟通的时候，家长就最好不要啊来和我进行沟通了，因为会大打折扣啊。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一家家长朋友们，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放手。还有呢，就是有一点啊，作为家长，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你参与过多的话啊，孩子来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但是呢，最后啊，20年、30年、40年的工作时间是孩子来进行工作的，不是你来进行工作的，所以呢，有一些的时候啊，真的应该来放手了。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给大家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啊，这两段时间呢都是我们通过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来进行直播的啊，抖音来进行直播。

0: 那我们会在周末的早间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啊。这些上新岗位呢，有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啊、学校啊、非盈利组织等等，你可以听一下啊。有找工作需求的话来仔细听，如果说没有找工作需求的话，你一定要仔细听这些用工单位它的招聘条件是什么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我想从事教师，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啊，我要从事教师。然后呢，我们一定会说，你要从事教师的话，你一定要满足几点，就是首先第一点，你是师范院校；第二点，你是师范类专业；第三点，你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建议大家呢？你就看一下啊，学校它的招聘是什么样的要求啊。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伙，我们整个呢是19年啊，服务就业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见到的岗位多，接触到的人资老师多啊，沟通的内容也多。所以呢，如果说你感到迷茫也好，或者说哎，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他来进行这样招的话，也可以问问我们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啊，所以的朋友啊，来着重的听一下，着重的了解一下。直播间中大部分呢都是用工单位直招，也有三方公司，但如果说是三方公司的话，我要告诉你了，比如说今天的啊，这个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一则公告就是三方公司啊。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在招聘的岗位呢是诊室助理啊，一共在招14人，40岁以下啊。提醒大家伙啊，所有的招聘他要你的年纪的话，都是以你身份证日期是为准的，专科及以上学历，然后对于专业有要求啊，因为懂医学护理相关专业。它整个的一个内容呢，就是配合医生做好医疗记录工作，会熟练的使用电脑，打字速度一定要快，准确率也一定要高啊。同时呢，要完成科室领导交办的其他的一些内容。这个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明天啊，是到5月24号下午的4点半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4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就截止了。采取的是二维码来进行填报的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呢，此时此刻也是不方便展示于二维码，我没办法给你描述出来啊。所以你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会把二维码发送给你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已经提到了啊，已经提到了。然后呢，他的用工方式也提到了，就是与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把你派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相关的工作啊。这个呢是招聘的人员是按照劳务派遣制进行管理的，工资的结构在我们这则公告当中有，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来关注我啊，来关注我。抖音号一直有你啊，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啊，来继续看一下，这两天呢，有一些朋友说，哎，有没有针对于27届的啊，或者说这个实习类的岗位，也有的啊，也有的。来关注一下，如果说你也是有实习打算的，来关注中国电信校园招聘这几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中国电信暑期实习生计划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啊！介绍一下，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呢，是国有特大型通信骨干企业，也是全球大型领先的全业务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运营商啊！啊，了解完之后呢，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他在招的啊，什么样的呢？就是国内外普通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含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他在实习招聘的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各级子公司啊，各级子公司。来看一下他整个在招聘的岗位，比如说市场的、产品的、研发的、阐述的、网发建设的、企业信息化的等等啊。那工作地点的话，主要是分布在全国各省市区的城市、县区及乡镇。那具体的话呢，还是要详细的来进行了解，网上来进行报名，有笔试啊，有面试，最后录用通知啊，收到通知之后呢，会签署实习协议。接下来啊，比如说组织的笔试是什么样的，面试是什么样的啊，在我们这则 官方公众号当中都有所体现，来自己看，主要呢是针对于我们在校生的。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现在呢是五月份了，对不对？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有这个暑假了。其实我们一直有你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也是啊，暑假的时候呢可以往外走一走啊，开阔开阔眼界，看一下自己在这个专业当中哪儿是不足的，补充好自己的不足。那为什么寒假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往外走一走呢？去北上广深啊，大城市来进行实习，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新年，对不对？阖家团圆的日子啊，所以暑假往外走一走，开阔开阔眼界。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我这个各方面能力是比较强的，我可能也会留在这个用工单位啊，但这个时候你需要考虑的就是你整个的一个扎根的一个成本，对不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好多朋友会在这个公屏上说往南方走一走，我的意向是这样的啊，往南方走一走，因为他的工资高。但是朋友，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啊？这个有一些大城市他的工资比较高，但是他的生活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要单纯的看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啊，就是拿老人话说，哎，我下棋也好，我走这一步，我甚至要看到接下来的几步要怎么走，对不对？其实找工作往外走也是啊，他的工资高，那我整个的一个消费水平高不高？这是第一点，消费我能承受的话，那我整个的一个结婚啊、买房、买车、居住怎么样？对不对？这些都考虑好了，还有一点就是你未来想不想再回来发展？因为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啊，在南方来进行工作，有了十年八年的工作经验之后，发现我还想回到我的家乡来啊，发现哎，可能匹配的岗位不尽人意啊，不尽人意。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考虑一下，看一下你的用工单位是不是集团公司。如果是集团公司的话，内部调动啊，其实也是可以的。问一下公司啊，咨询一下。总之吧，往外走的话，这些内容一定要考虑好啊。好了啊，接下来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高校的啊一个这个招聘了。来看一下中国电科，关注这四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啊，中国电科它的2026届的一个招聘啊，校园招聘。中国电科呢是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啊，它的校园招聘。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简称的就是电科材料。那所有的朋友可能啊认为中电科我就给他来一个简称吧，叫做中电科，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下，他会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当中呢有自己的简称啊，他的简称叫做电科材料。了解一下，他呢是中国电科整体半导体材料领域优势资源组建而成的，是中国电科唯一的半导体材料专业公司，也是行业领军型的这个科技创新型企业啊。来了解好之后，来看一下他现在在招的岗位都有哪些。比如说有研发岗、工艺岗、技术岗、质量岗、设备、厂务以及控制。那所学的专业呢，就是材料啊、物理啊、半导体啊、微电子啊、电子材料与与技术、集成电路、机械、电气、自动化、暖通等相关专业。那他呢有本部啊，有他的这个子公司分公司在招聘，工作地点南京、太原、天津、石家庄啊。具体的福利待遇的话呢不多说了，如果说啊你学的专业正好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到他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去报名，来搜索四个字叫做中国电科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 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

0: 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1: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0: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1019，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啊，正在给大家来进行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来仔细听。如果说符合的话呢，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在哪儿，然后一定要自己研究一下啊。所有2026年的啊，所有的朋友，这个呢是针对于社会啊，这个社会来进行招聘的。社招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有经验啊，一定要有经验。校招呢是有一些用工单位可以接受小白啊，但是社招的话一定是针对于有经验的。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工商银行啊，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2026年度社会招聘公告啊已经开始了。来了解一下啊，它的软件开发中心呢是成立于96年的，主要负责全行应用的研发、新技术研究、技术管理、服务支持、生产运维、人才培养等等啊。目前呢分布在珠海、广州、上海、北京、杭州、成都、西安等7个城市来进行办公的。来看一下他现在在招的啊，有这个珠海的本部来进行工作，包括呢这个广州的研发部、上海研发部、应用支持部、北京研发部、应用支持部、杭州、成都、西安的研发部啊。具体的岗位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他的附件，我不多说了，因为岗位不一样啊，他整个的要求不一样，但是总体的要求呢是要取得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学位。那有一些朋友啊，如果你是境外留校啊，留学归国人员所获得的学历学位，一定要取得国家教育部的学历学位的一个认证啊。对于专业的话啊，有计算机的、软件开发的、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数理统计等理工科类的为主啊。但是呢我也提到了，因为它是社会招聘，对于经验有要求，要有3年及以上的全职计算机相关工作经验啊，相关工作经验。此时此刻可以来进行报名了，需要把你的简历等等啊投递到指定的邮箱啊，指定的邮箱。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12月31号报名截止。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符合的话啊，关注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点击社会招聘，或者呢来关注一下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应聘，在线填写个人的简历，完成职位申请就可以了。同样啊，有资格审查，有笔试，有面试，被调、体检之后啊等一些后续的工作，然后就进行录用了啊，进行录用了。来吧，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当中。好了啊，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公益性岗位。特别想要考考大家啊，公益性岗位你能不能报呢啊？你是什么样的条件能不能报？有些朋友说我报不了，因为它一定是针对啊已经认证的7类人群。没错。来吧，了解一下啊，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啊。这怎么今天啊就是官网和官方公众号分不清楚了，对不对？来啊，再说一遍，关注一下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现在呢在招的是市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招聘后勤岗位2人，市商务局招聞后勤服务岗位1人，市住建局招聘安全排查人员岗位1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窗口岗位再招1人啊。这个呢有要求是要具有通化市户籍，然后我刚刚也提到了，一定是要有这个劳动能力的经认定的几类人群，比如说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地啊，不是部分失地，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啊，这个是指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专科、本科啊研究生，离校2年的啊，需要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啊，到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通化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厅，在这个位置，5月15号已经开始了啊，没有截止日期，招到合适的啊来进行录用。
然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其实提到公益性岗位啊，它其实就是解决就业的一个方式，但不是长期的。我长期在那儿干，它呢是一年一签啊，一年一签，签到三年为止。但是呢，如果你是距离啊这个距延迟法定退休年纪不足五年的，可以延长到退休。那你不足五年，比如说我今年40岁，这个岗位还蛮适合我的，我也是经认定的啊，由这个用人这个由这个就业局啊来进行审核的，我是就业困难的，我是一年一签，不是说我40岁一直能干到退休啊，你能干到43岁，但前提也是考核合格才可以啊，才可以。这个呢就是公益性岗位，就在于这一点，是补贴不是工资啊。公益性岗位补贴，因为这个呢是通化市的啊，是出自于通化市最低的工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社会保险呢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来进行缴纳的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要来了解啊公益性岗位它的一个要求。好的，继续给大家来分享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啊所有的朋友来关注几个字啊，关注几个字叫做一汽大众。我来看一下是不是没错啊，叫做一汽大众招聘它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啊，一汽大众招聘它的公众号。一汽大众呢是营销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它的招聘啊，在招的比如说啊我们的销售高级专家、市场高级专家、渠道高级专家以及商品经营及产品定义专家等等啊，公关传播专家，包括新媒体营销专家啊，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啊说我想当这家用工单位的公关，是不是公关一些内容，你看也在招，但是有个前提，高层次人才啊，学历高啊，你毕业院校，你的能力啊高，而且这个岗位呢不是说小白就能干的，他一定要有经验。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以及北京啊，还有奥迪品牌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杭州啊，在招的也是新媒体的渠道效率促进专家、国产车商品策略专家等等啊，这个是高层次人才的。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啊一汽大众招聘微信公众号，或者呢也可以登录一汽大众的官方网站啊，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job 图标进入招聘专区，这个呢是高层次人才，别的不多说了，详细的情况啊自己点击我们的这个二维码自己来看一下。好的，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

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周末的时间呢，我们是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会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啊，给大家也是分享上新岗位，其次呢就是和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所以呢朋友啊，可以啊，这个现在也可以来点击

校园招聘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应该在5月26号还会有一场校园的招聘会啊。如果说想要去的话，等待我们的通知，看一下校园是不是啊对外开放的，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校外的朋友来投递简历的。那如果说啊知道了，我们告诉大家说可以的，那你一定带好你的简历去到现场啊，去到现场。到现场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和我们的人资老师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啊。有一些朋友真的我不喜欢和人资老师沟通，就是可能感觉人资老师有一点凶凶的，是不是？其实人资老师有的时候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想啊，站在你的角度来想。哪一天我忘了，在招聘会现场呢，我也看人资老师在面试，然后他也和这个我们的面试的朋友来说，你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通化吧，通化哪一家记不太清了啊。他说你从事的是管培，但是呢也要提醒你一点，就是你整个的管培期间的工资不太高，但如果啊我们不提供食宿的嘛，但如果你要进入的话，你要租房等等，然后你这个情况我建议的话就是不要应聘了啊，在长春来就可以了。因为你我给的你的这个薪资，然后你还要租房，对不对？剩下的就不多了。其实人资老师啊也是会站在你的角度为你来考虑的，所以呢到现场之后，朋友们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要主动的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有的时候他会和你分享一些内容，好吧？但是啊也是职场礼仪，这种态度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好，那今天早间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早上的7点钟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内容，此时此刻正在找工作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咯。明天早间7点钟依旧有你的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